0: 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胡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0: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刚刚问大家问题啊，因为好多人打了那个电话号码我看不着，因为我现在觉得抖音后台私信一定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一打电话号码他给你隐藏啊，不累。你是这样想跟我一块来的，咱打个海南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如果有需求的哈啊，因为这次呢基本上大家已经都是自己人啊，已经成团了，大概有我看是那天设施已经有30几个人了，我忘了。然后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愿意跟我一块去的，然后后期呢我们有一些别的合作，加给你就是校娃是1380，然后成年人是3880，大概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去到了海南双飞，然后价格也就是这样。愿意的话呢，我把这个客户呢我就带到直播间里边，然后呢我就让他来签。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个测试说不 OK， 那不 OK 也就算了。咱工作就是这样子啊，随时来随时走的啊。他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想去的海南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人再多了一个飞机都坐不下了。我是觉得你要人要多的话我们都可以包机一块儿去。哎，真便宜，我能不能一个人去？我便宜1380。你可以，你来，你让爸妈交给我，我照顾你。我说我去的话啊，我照顾你。啊，还有人说，思思你咋一下子把嘴捂住了？这个真的怪有些人，有些人说啊，思思你嘴好大，我就现在开始就是大笑的时候捂嘴，因为我明明是樱桃小口，然后就因为大笑老这样，我也要挽回一些我自己的形象。他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个今天呢已经是7月17号星期五，天呢我今儿出门的时候相对来说凉快一点，

天依然有雨，把伞都打好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八点了，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这个抖音平台里边告诉我。然后 who cares 说，我见到你怕生怎么办？你都异成啥了，你怕生？哎呀，还有说思思，你就穿这个衣服，没有前几天那个床单好看。我穿床单不是，我穿那个衣服，你说是床单；我穿这个衣服，你说没有床单好看。这咋了？还有一个排序，每一天我精心打扮，换来了一句是床单和不如床单好看。

当然呢，最近也有一些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我再说一下，就是你刚刚打电话号码的，我看不见啊，就必须打一个海南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上此去饭，尤其是在暑假带着娃一块出去玩的，愿意跟我一块出去的，就我自己本人去啊，然后愿意跟我一块去的你来，因为我要做一个测试，后期我们可能要有不定时的发团呀，或者是不定时的这个事儿，这个今天只是一个做一个小测试。如果来的人比较多，我说好，那我们成团就去；如果来的人不多，这个哎，我也就觉得先散了啊。因为我做事儿就是这样子，凭借大家，就是大家愿意往哪个方向走，我就往哪个方向走。有朋友说八月份有没有旅游呢？八月份目前为止没有，你们也要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下下周就出发了，就这两天就得定，也就是说下周都来不及再定了，所以下周是时间来不及的。我们出发的时间是周六开始，25号一直到这个30号，哦，对，3到30号，6天5晚这几个时间。我也没有娃，把我当娃，我1380，你1米3以下就可以。这事儿啊，其实不赖娃，主要是你长太高了。Who cares 说8月就是旺季了，补课啥的都结束了，那旺季人家那个旅行社什么的，是不是相对来说就贵了吗？这都是掐过的。这会儿呢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啊，因为他们都是海景房，就准备的东西海景房全是海景房，还可以的。有需求的在老妹思思的后台说海南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想了解一下也可以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另外亲爱的朋友们还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未央北的事情，最近呢这两天走路上未央北收费站出口啊，收费站这个出口这个地方封闭了啊，封闭施工了，从昨天开始就是7月1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4号进行。为了保障这个 G3002 西安绕城高速未央北收费站出站称重设施修复工程的顺利进行，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4号，未央北收费站实施出口实施的这个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绕行建议，你要去景阳，你就要散园，你就要去同船方向的车，你可以经未央立交转 G65 包茂高速通行。往延西高速的车辆呢，可以从新筑或者是杏园北收费站驶出，已经进入到未央立交的车辆请从未央南收费站直接驶出绕行。修个车大概4卷，哎呀是很快点，20天就过去了。但是各位司机朋友们可能要绕行一下，建议北郊去北郊景阳的朋友啊，提前再走个包茂高速啊，不要到收费站了，哎呀此路不通啊。有朋友说孩子超过1米35了怎么算，他是低于1米5吧还是，等会我看一下，我不能胡说啊，我看一下他昨天给我发的这个信息。因为昨天呢我们之间有一个小的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测试，1米5以下，不是1米35，1米5以下，1米5以下的价格是1380。有需求的你来啊。然后有朋友说我1米8几，是不是腿锯了？里面没有那样的，太吓人了。Angel 说，你说那个团都包含哪些景点？你可以发到那个抖音的群里边吗？可以，可以，我可以问给你问一下，然后我发到群里边也行，没问题，可以。我得把这个事儿问清楚，因为昨天呢我们聊了一嘴，后期呢我希望他可以进入到里面。第一呢，我说真心话。

啊，我肯定希望他投点广告，给我们的节目里边增加一些业绩，给我自己也增加一些实际。你说钱吧，我自己本人不挣钱，哎，但是呢，我愿意为我台女，我现在工作一直都是这样的，花钱为自己工那个单位上班啊。但是我愿意为我的单位啊好好努力和奉献和付出，并且我很希望跟我的我说我一直开玩笑，我叫相思豆啊，就我一直希望跟我的朋友们在一块儿，我们真正的能聊聊天儿。嗯，还有朋友说啥群在哪里？你打开我的主页，里边有个加群，你就进群就行了。陈说呀，这个女女真漂亮些。耶呀，走你以前能学会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西安又添了一所优质的高中了，交大附中浐灞右岸学校高中部今年的这个秋天就准备招生300人了。7月15号呢，西安交大附中浐灞右岸学校高中部正式官宣，2026年面向城六区招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呢由交大附中与浐灞国际港共建，是一所公办的高中，全面对标的是本部的办学标准，实施管理、师资、课程、教研、评价，包括招生6统一。也就是说咱家门口的好学校又多了一个。城六区初三的家长朋友们重点关注一下啊，交大附中已经把分店开到了浐灞了，300个名额等着大家，对不对？很多家长，这是不是你的梦中情象？反正是我的梦中情象。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在陕西人心里边有很多学校呢，是我们陕西人心里边的一座大山。我当年呢就是差一点就可以进铁一中，快掌声给我好不好。啥学校？交大附中浐灞右岸学校。力争说听说那个OK 没问题。杨总你来了啊，加群了，谁同意啊？我同意，我一会儿9点下了节目我就同意啊，不是下了节目，就9点下了这个大语言类型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是从7点一直持续到12点啊。陈笑笑声说哟，这个女女真漂亮。哎呀，这个女女，陕北人是不是陕北人？

我比较可以，所以他是希望我可以招收到那种特长班的。后来我成绩出来了之后，就是离人家那个分数线差的特别大，我说哎，算了算了，咱也就不去了，去了也跟不上你要学习节奏嘛，还不如就是哎呀，我宁愿的就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然后 Kings 说，刚刚那个旅游是啥时候？是从我跟你说一下是啥时候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是昨天我听到他们讲，然后也他们也有这个投放的意愿。我是希望说，哎，能不能给我们的节目里边做一些冠名和特约？你也知道，如果我没有冠名特约，这个节目就没有了，大家也听不到了。然后我也就是失业了，跟失业没有区别。所以呢，我呢就跟对方甲方说，哎，你这次能不能带上我们的人？我们给你试一下，我给你做个测试。测试好了，然后下一次你们在我这儿投放，你看可不可以？就大概达成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说好，那我把这次的政策给到你。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从7月25号出发，一直到7月25号出发，然后一直到7月30号回来啊，6天5晚。然后有需求的就是你打一个，因为你具体是啥你还得我让我搭档吧，就是我让东哥那边的人再给你联系一下好不好，因为具体他那边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些。你打一个这个海南或者是旅游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都行，旅游吧，旅游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你发过来就行了啊。Who cares 说差了个小数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为啥？哦，加分呢？对，就是加分，可是我真的差了一些，我差了挺多的，所以我就说哎，算了，咱也不合适搞这个事情。还有静说那个陕西总工会，来来，陕西总工会啥事儿？陕西总工会有5000个名额，每个人补贴1000块钱，就是跟申报对象啥，我再说一遍啊，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且在2025年8月1号到2026年7月31号期间取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证书的一线在职员工可以去领这个钱。Who cares 说寒假你能不能组个团呀，咱们就一块过年，寒假我估计会太贵了，这个是个问题。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然后要这首歌呢，我觉得是每一次高考季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之后，我就要打算开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歌，因为平常我都会把我们的歌压缩得很后面，然后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讲透，也欢迎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对于因为有一些好朋友呢真的是把我当自己人，他会在我抖音的私信后台跟我分享他目前当中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困境，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各个方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分享，我们一起呢共同探讨，可能会给某一件事情找到一个最优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爱听原产地的事情。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啊，就是如果有朋友说，哎，我还蛮喜欢亚瑟士的这个鞋，亚瑟士经典的轻跑鞋，因为夏天呢就是鞋子如果穿的不太好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闷，脚很闷。然后又有人说，那我现在就天天就穿的是凉鞋，或者是我穿拖鞋也可以，那种现在像正常鞋子的拖鞋也有人说我穿拖鞋上班可以吗？可以。但这两天我发现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穿拖鞋可能是那个跟比较厚一些，然后整个鞋体比较重，我整个脚面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麻的，没有太多知觉。这个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就是你的鞋子是第一它得是轻便，不能先图好看。然后我要夸亚瑟士的是，它是又轻便又很好看类型的鞋子，就是很多时候你鞋底子太软或者太硬，走路各方面都不太舒服。亚瑟士的这一款经典轻跑鞋，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它本身的价格呢在1300多，1390，然后现在的价格是399零头。哎，也能理解，这就是爱听原产地爱总老做的事儿啊，能干出来的事儿。他呢属于实力派的明星派，啥意思？就是你知道在很多的那个马拉松赛事上呢，很多选手会选择亚瑟士，说明他是实力派。但很多明星穿搭的时候，比如说搭牛仔裤啊、直角裤啊，很多明星穿搭、日常穿搭，包括欧美的明星、好莱坞的明星，我们这个国内的很多明星日常出街的时候也会在穿，因为他穿得很好看，所以他就属于呢长得也好看，然后稳定性也强，这个鞋子也比较轻，还很透气。我说完了之后一定有人说，这个亚瑟士轻跑鞋长个啥样子去看就好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然后呢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要买两双的是743，一双是399，反正两双的就更便宜一点，自己一双，媳妇儿一方一双，或者老公一双都可以啊。我就舍完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谢谢。有刚刚有好朋友来跟我分享说，思思啊，那个你一定要去骑楼老街的清补凉，超级好吃。 OK 我收到，而且我之前去过海口吃过么么哒，好吃很。然后我是阿奇说，这个海南行呢包含有6天5晚，大人呢是这个价格，小朋友不有需求的咱是这样子，在这个是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然后必须加上海南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不然我看不见你电话。好，不，其他我就都不说了啊，因为这个是我希望甲方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里边，给我们节目里边，你说我自己拿不拿到钱，拿不到。但是我希望甲方可以给我们节目做一些投放，这样的话让我的节目可以得以持续下去，因为大家听到的无论是爱听也要什么样，这个呢算是就是我说实话就是带货类型的，它不是特约，特约才能决定你这个节目的长久度，比如说那个这个同川文旅，这是特约，如果这家客户来的话他是特约，就这么情况。我都把大家当自己人，就啥事儿我也就是都说完了。有朋友问那个何开心说啥时候去，我先让那个沙琪啊，你可以复制粘贴，然后你进到我的群里边，你帮我说好不好，因为具体的细节我可能还没有你了解的更透彻一些，好不好。然后有朋友何开心说什么时候去啊，是从25号开始，然后去6天5晚，25号往后那一周的时间你就都交给我们了啊。然后不悲郭女士说，哎，思思你现在看着越来越像主

0: 哎呀，从小吃正馍，啥事都经过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开启我们的歌，今天从8:30开始就开始开我们的歌，来吧。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歌，之前一直我会持续到8:50再说，我觉得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的歌这个环节呢，是老妹儿思思一个节目当中比较静态的环节，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听到的歌曲，写下给谁和为什么，就是我想为成为你的嘴替，分享你的故事，爱情、友情、亲情的，送给自己的，或者会让你痛苦，或者让你开心的，我都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那些让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都可以用歌声替我们来传达。今天来的这位女士呢，她是一位匿名的女士，她说我不要说我的那个名字啊，她说我想点一首刘若英的成全我。 OK， 她呢说，她说我结婚8年了，工作一直不是很固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在家里边像保姆，又不拿工资，像家庭主妇，又因为自己的工作呢在家里没有地位，老公也不体贴，时常嘲讽我，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婚姻当中很多，无论男士女士，只要是待在家里边就会有的一种感受。大家伙呢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里面畅所欲言，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都可以来跟我分享分享。就是关于一个经常待在家里边，不在家里产生经济价值，却真的在家里面做了很多实际，你知道很多人的人，那么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他所遇到的一种困境。然后不知道说海南怎么去呢，能不能再说一下呢？你在后台私信我海南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我让那个真正完全懂的人给你打个电话说一下， OK 咱们一块儿，不 OK 的话咱们下次好不好。我们来先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件事情，海南家全部电话号码啊，别回复错了，就没有海南这两个字我看不到您的那个电话啊。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做拆解一下，就是表面上是什么，就是家务分工和言语性的伤害，实际核心是什么，是自我价值感的丧失和家里面关系权力的失衡。我们想做的不是我现在自怨自艾，你看我为家里边付出多少，我必须要讲，每一个在家里的人其实才是工作量最大的，但是他的工作量没有办法去衡量。你的工作量好呀，你比如说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有，现在也有那种男生主内女生主外的，假设我就拿男生来举例子，女生出去工作了，那他从早到晚8个小时制9个小时制，是不是有人要认他的好，是不是要给他发工资，但家里的人承担了很多的隐形劳动，擦地擦桌子，接送孩子上学，服侍老人，做饭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并且这个职位全年无休。所以我们应当给家里边的这个人多给予一些支持，这是我想给老公说的。接下来我要跟咱媳妇儿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女士讲，先停止你的自我怀疑，因为她现在说我觉得我自己像保姆，我感觉我一点价值感都没有，不对，你的就是比喻很精准，就是你呢经济半独立，情感全依赖，价值被低估。你有一份工作，这个我一直，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妈妈可能跟我会分享一件事情，她说思思啊，就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直把这个事儿，这个话不一定对，但我一直把这个话记到今天。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和社会链接，获取独立收入通道，这是我们的基石，

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呀，我老公今天嘲讽我说，哎呀，你看你才挣这么点，你就回家吧。 No， 我觉得你稍微对外界是有一些连接的，因为我刚刚并没有听到说这个家里边除了你没你是不可以的啊。你一旦上班了，家里运转不开了，我没有听到这样的信息。如果有，我们重新再聊。问题的核心不是，哎呀，我做家务像保姆，而是你的付出没有被看到，没有被定价，没有被尊重。老公嘲讽是什么？是一种情感上的觉得，你看我就是贬低你啊，维系。我再说一句话，叫闲货的他才买货。一个人在情感关系当中还是在工作关系当中不停地贬低你，但他依然要用你，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想低价值的就可以拥有你，他也想维系一个，就是或者说习惯了。人在时间长了之后容易自大的，我不愿意用最难就不舒服的这个方式去揣度人啊。所以不要着急想的很多事情啊，你后续的那些也不用太想，先别着急谈判，我们先慢慢积累一下自己的实力，把你的隐形劳动变成显性的价值。好，他说他嘲讽你说，哎，你真的像一个保姆，那你就用职业化的方式去处理家务呀。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要告诉每一个在外面的人，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在外边干完活了，在家里边你就可以躺着，有没有想过家务是就像面线一样，线面一样，就是永无止境在繁，不停的在繁殖。所以我们可以起草一个什么家庭运营清单，把你做的事情直面的就告诉他，你看到了吗？采买、保洁啊、煮东西、情感维护、家政，这些全部都是我的，你参考市场价，你看你给我一个钱。保洁的时薪你知道多少吗？育儿嫂的时薪你知道有多少吗？私人厨师的费用有多少吗？这不是给他看的，这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不是被养的那个人，而你是一直用劳动为这个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只不过没有收账单而已啊。一杯冰美式说，思思啊，我们的这个歌怎么去，我们的歌怎么来投稿呢？在后台私信我，把你的语言想法你点的歌曲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自己对外的一个通道，哪怕是一件小事儿，哪怕工作非常小，只要在自己闲余的时间作为一个不固定，哪怕只要能带来收入，多元化的渠道，自由职业都可以，你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去经营，千万不能放弃。我有一个事业的保护区，我开一个只有我自己挣到的这个账户，这也不是说为了跟家里分割，是为了给自己的心里有底气的。所以我想说，人很容易陷入到一个陷阱当中，我们不需要用我要更听话，我要做得更好去换取老公的体贴，不会的。在这种贬低型的关系当中，讨好只会让我们更像一个五星好评的保姆，而不是平等的伴侣，所以地位不是求来的。如果你愿意，我觉得你特别本质上特别像一个女性在家庭的结构当中被持续消耗价值的一个过程，你不是像保姆，而是这个家刻意模糊了你的贡献，好让你继续提供免费的劳动和情绪价值。你手里有两把钥匙，第一是社会身份和经济收入的工作，你可以像我前段时间听到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啊，他说人一定要像经营新中国一样经营自己。你知道那一瞬间我的那个心情就是豁然开朗，因为人有时候时常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放弃了算了，但是你当你回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要像经营我们这个国家一样经营自己，突然心底里就升起了无限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我说这一方面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和目标，另外一个方面，另一把钥匙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要有绝对的定义权。希望你可以在痛苦当中发出自己新的枝芽，可能现在也在孕育着一个更清晰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都来了来了，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一下大人国啊，对有一些部分的礼品啊，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要去免费要一个大人国的门票怎么样呢？有啊，奖品呢也有大人国在提供啊，叫日嗨夜浪清凉一下。我原来一直以为大人国挺小的，后来我查了一下，大人国好大呀，个园区。我这么夸张的讲，就是不亚于迪士尼那么大的一个园区。大家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字数不限，真诚就好。然后呢，优质的走心留言将会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谢谢大家。你说其实带小孩玩，我有时候觉得我小的时候可磨完了。有朋友说，思思你再磨10分钟，磨洋工具到周末了。你想太多了，我是早上7点钟一直到12点，这还只是我在直播间节目当中的辐射时间。哎，还有别的时间啊？哎，要干还是干啥？对对，他就是前路啊，乐华城。对对对对，就是那，就是那。哎呀，一语中的啊，一语中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小的这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到那个游乐场里面，无论是大人国还是哪里啊。我感觉啊，我娃现在啊完全磨完，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有多么魔障，他现在呢就有多么魔障。我只想说一句话，叫试问苍天饶过谁。我儿子分不清楚抱歉和道歉之间的区别，所以他每一次做错事情，他自己做错事情，他会对着别人的小朋友说道歉。我说宝宝，是你要说抱歉，而不是你要说道歉。你看我娃还白我一眼。哎哎哎！而且我就觉得我们全家都贼搞笑的。我前两天不是陪我爸去检查身体嘛，然后我爸就问，就是那个医生就问我爸说抽烟吗？我爸立刻

刻就拿出自己的烟说，哎，你抽我的，抽我的。哎呀，怎么说呢，哎呀，就是哇，好会人情世故啊。人家爸，我想说一下，就是人家医生是问你平常有没有抽烟这个习惯，他往这个方向要去做诊断，不是说啊，我要让你给人递烟的。完了，我爸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话会比较多，诊疗到一半，医生把我爸赶出去了，叫我留下来听。你知道当时给我吓的，我整个人腿都软了。我爸出去的时候脸色都白了，然后把门给了关上。我说医生，那什么情况？为什么让我爸爸出去？然后医生说，哎，你爸话太多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哎，医生原话是，哎，那个家属留下，那个你先出去一下。那你像我爸爸会不会多想？很有可能啊。然后人家只是说我，他说的是我爸话太多了，而且说半天也没有重点，他就说给你交代就行了。我说啊，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可以，那您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盯着你爸有几个不太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有一些药你怎么怎么吃，然后跟我讲说你去交代他就好了。我说好嘞，谢谢医生。但我爸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有一年他不去看眼睛吗，医生问说你这个眼睛怎么了，他大概是从十几年前有一次眼睛进飞虫开始降起来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那种就是家里面的人他去看医生说了半天他说不到重点上。然后因为我爸是属于那种，你像我是个话痨，我爸也是个话痨，而且就他见人他就想要唠时间比较久一点，包括医生包括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有一次我当时是在北京工作，然后我爸就跟我打那个视频电话，我爸话真的太多太多了。然后我作为女儿，我如果不耐烦了，这不是伤我爸爸的心了吗？我又不想表现出我不耐烦的样子，然后我就假装我这边卡了。朋友们就这样，就是对对对对对，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大概是这样子。就这样愣了好几秒，就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的样子，一直没动。我以为呢挂个，就是我装个30秒40秒左右的时候也就挂了，结果我爸突然说了一句，他说你后边的表都不卡，你在这装什么疯。算漏了一招啊，我没有想到后边的表他走着呢。我就是这种，我就当时，哎爸，信号不好啊，哦，就我装作卡那儿了。你眼睛怎么还眨？我当时可没眨眼睛。医生很忙的，有很多病人感觉说话都比较直接，不废话。哦，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很多的那个病人去跟医生探讨的时候，说，哎，医生问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哎，医生，我跟你说啊，我30几年前发生什么什么事啊，然后就是他会聊到昨天、今天、明天、前世今生，就等等这些。但具体呢，就是那个医生一直问，说重点，说重点。然后我就作为子女嘛，我就会替我爸爸说，我说我爸前两天怎么怎么怎么着了，不然的话我爸就属于那种话多且密无重点。完了，我不仅开始吐槽我妈妈，我妈妈先把我就是让我在节目里不准讲，然后现在开始说我爸。爸爸，女儿是爱你的，你知道吧。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在观察生活当中发现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开始你听到了一组合拳叫做这样是吗，挺好的，哎呦不错，就这几个汉字连接到一起的时候，他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不要说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有朋友说我老婆在医院上班，对，就是这样的，你看是吧。还有橡皮人说，思思，我刚从东哥直播间过来的，我问他你去不去海南，他说让我猜，他说我来你这儿要答案了。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涉及到后边，我跟你说一下，涉及到后面有没有广告投放的事儿。后面有广告投放，那我这次去我看一下他们的内容，如果没有广告投放那就去不成嘛。合理不能不能觉得很合理、啊、我也是为了工作一分钱也不挣。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属于花钱上着班儿。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测，就是我跟甲方之间的沟通，就是甲方的要求是，那我投可以，那我必须要有一个投入产出比。我说啊，这个那怎么情况，就我们都是把话说到明面上了，包括我跟大家什么话也都说啊，真的没问题。

橡皮人捂脸说喜欢你，谢谢你橡皮人。所以你明白了吧，就这个当中啊，我也是这样很难父辈都然后今天的最后的两条资讯结束了之后呢，马上就差不多了啊。一个是爱听原产地，刚不是说了那个亚瑟士吗，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这个眼霜15毫升，拍一发二，两瓶的到手价是299。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一瓶的价格不到100块钱，哦，吓死了，不到一百五。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条资讯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应该叫运动营养品。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自己到某个年纪一定要开始补钙啊，有没有开始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保养类型的东西。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哎，我刚刚看玉晨是不来，我刚刚看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包括玉晨啊，包括东哥呀，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就会自己随身携带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里边装的都是他今天要吃的一些营养品。年纪到这儿了，没有办法了。然后大家呢，今天要推荐的是维生素 B 族，就是什么人特别适合吃 B 族？手上脱皮的朋友，然后运动爱运动的朋友，或者说我经常点的外卖比较多，然后营养摄入不足，熬夜刷手机的去买 B 族。这个诺特兰德的 B 族呢，它是19.9是一瓶儿，35.8是两瓶儿，59.7四瓶儿，99.5是七瓶儿，139.9是十瓶儿，也就是涂下来，你如果买十瓶儿的，就是13.9一瓶嘛。而且它这个瓶装会比原来的那个大一些，它一瓶里边有72粒。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 A B C D 的 B 家族的族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剑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希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1: 消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

0: 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王峰《春天里》，有人评价《春天里》呢是典型的田园诗人风格，在他的歌里面没有争议，没有悲伤，纯粹而干净的表达。闭上双眼，没有花花世界，没有五颜六色的衣服，更没有现代生活的烦乱，那是很自然的环境，让一切步入最原始的状态。为你送上王峰《春天里》。12:10，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动力火车，潇洒的走。

0: 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戴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上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1度，最低23度，明天多云，最高33度，最低21度。那周天的时候预报是晴天的天气，最高35度，最低22度。最近呢，这几场雨哈结束之后，明显能感觉到西安最高的温度能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啊，比前段时间来讲的话，还是能稍微凉快一点哈。后半段的时候预报下周还会有一个小范围的降水，继续为你送上李荣浩祝你幸福。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红布绿花朵。在08年的时候，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呢发行了首张原创音乐专辑，就是这首同名主打《红布绿花朵》。专辑当中绝大部分的歌曲呢都是已经完成了近十年，只是小娟一直没有等到很好的发行时机。她回忆说呢，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于民谣的认知呢还处在一把吉他弹奏，对多样风格的接受程度并没有那么高。民谣呢是从远方流过来再流向远方去的一条河流，所以当它还没有流过来的时候呢，个人习惯是不会去挖一条渠道的。那这张专辑当中包含了很多看似他个人情感表达的作品，《红布绿花朵》这首同名的主打就是写给自己丈夫的，也是乐队成员小强的作品，每一句都传达着女孩嫁给心爱之人的喜悦心情。为你送上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红布绿花朵》，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潘玮柏 Coming Home。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

0: 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中，他唱出了父子之间非常真实的感情。父子之间的感情呢，其实很微妙，时而像敌人，时而像朋友。等到自己长大了之后，又明白了父亲吃过的苦和对自己的爱。歌词当中并没有反复的提到父亲感谢，但是 Eason 的嗓音就像是抱怨，又像是倾诉，但是最后却又变成了一抹深情，不同于热情宏大的母爱。一声叹息，一个背影，就足以诉说一位父亲的故事。为你送上陈奕迅这首《单车》，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500陈的 Blue 晚风。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是林俊杰《爱笑的眼睛》。提到这首歌呢，就要说他的那张概念专辑叫做《他说》。之所以取名叫《他说》呢，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来唤醒大家对于身边人的关注，即便再忙碌，也不要忽略对身边人的关心。这张自选集呢，也是收录了林俊杰出道十年来创作的很多首经典的情歌，记录了十年来的音乐历程啊。这些情歌呢，被阿妹、飞轮海、张韶涵、李冰冰、王心凌、郭靖等等歌手还有组合来演绎，所以JJ把这些自己的昔日作品重新的进行了整理、编曲和演绎，汇成了这张《他说》，为你送上林俊杰这首《爱笑的眼睛》。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杰《仰望》。

0: 他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纯净、透亮、空灵，容颜呢也避开了时间的侵蚀，还有爽朗洒脱的性格依然如初，为你送上张韶涵的这首《梦里花》。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超卖，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超卖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心凌《黄昏晓》。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

0: 哦，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2: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

0: 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爱琴海。
1: 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胡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

0: 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嘿，我的伙伴，

欢迎你送上江美琪这首《心情》，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很多蛋白粉呢，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冲不开结疙瘩，或者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要和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呢，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来说一下它的含量哈，这款呢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的热量呢大约只有18.3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冲开，冷热皆宜，随身带几条非常的省心，最关键的呢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3种植物蛋白成分，那脂肪的含量仅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哪些人群适用呢？首先要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

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三四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每天都可以坚持一袋来补充营养。给你到的价格福利哈，今天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里面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适合装加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到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继续为你链接到黄丽玲 Aline 的这首 More Like Me。

0: 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
1: 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来自陈洁仪的《心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狂欢节来了，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天气越热呢，越得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脚又疼又酸。所以今天呢，就给你一款大牌捡漏福利，亚瑟士经典的轻跑鞋，让你不到400块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疼。说到亚瑟士呢，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面选手们都是经常选择亚瑟士。今天这款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它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都不觉得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的好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或者是早上起来跑步运动啊，周末的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上都非常的合适，上脚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说一下价格哈，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只降1000元，只要399元，只要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以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让你不到3折就带走，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元，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499再减30元，满499再减30元，2双到手只要743元，赶紧来买2双哈，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块。8款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有燕麦色、灰紫色，还有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

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持续为你送上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点整。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8:0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消夏狂欢节，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福利官，更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包括像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CPB 明星单品都可以让大家免费带回家。记得上微信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在底部的菜单栏选择大牌好物，解锁你的专属福利。那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亚瑟士的跑鞋，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啊？昨天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不止买了一双，都是两双两双，一对一对的买，说是跟家里面的这些家人或者是情侣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双非常好穿的鞋。其实确实是这样啊，天越热越得穿上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个半个小时路脚是又酸又疼。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个福利的价格给大家上一天，所以今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样是大牌捡漏福利，亚瑟士的经典跑鞋，让你今天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一个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的经典跑鞋，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也很好，暴走一天我们的脚都不酸不累。说到亚瑟士啊，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包括大家有看到这些体育赛事，像很多的马拉松赛事之上，选手们呢也都经常选择亚瑟士。今天的这一款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的街拍同款啊，更是我们国内很多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的明星单品。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也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到了暑假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要选择这个暑期出行的这个计划，那有一双舒适的方便大家去每日奔走的这个鞋至关的重要。就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样啊，它的这双鞋足弓是有支撑的，很多朋友尤其是懂行的朋友现在都知道啊，在互联网上买鞋或者是去线下买鞋都知道，一定要有足弓支撑的鞋，对于我们的双脚才是健康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双亚瑟士的慢跑鞋，对于大家可以说是跑鞋圈的实力派了，对于大家的脚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和轻便。那关键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款式啊，是很经典的百搭不挑人，像大家日常搭配个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半身裙、运动的短裤都非常的好看。所以无论大家的这个出行状况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晨起运动跑步，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它都非常的合适。它上脚不闷脚，久走也不累。最重要的是平常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的轻跑鞋，今天给大家做到是直降1000元，平常大家都抹零头抹后面，对不对？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把最前面的这一位数抹掉，平常1390元的亚瑟士轻跑鞋，今天只要399元。最重要的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的福利，还会给大家再送上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不会是送这些杂牌的袜子，就是给大家送亚瑟士品牌的运动袜子。所以今天这个活动非常的划算啊。可以说是一个3折就能带走这样的一个明星同款的慢跑鞋了。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跟家里面的朋友、跟家里面的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一起来拼单，或者是有这个作为礼物的需求想要送给别人的话，现在呢合买还有下单的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我们的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立减20元，扫码添加福利官再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专属的会员福利，满499再减30元，两双到手，给大家直接算下来，最后的价格只要743元。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也是把价格给大家一砍再砍，砍到底。所以赶紧一口气买上两双，和对象一人一双，和家人一人一双，和朋友一人一双，都非常的合适，价格还不到750块钱，两双亚瑟士的跑鞋啊。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想跟朋友穿一模一样，也没有关系，我们为大家准备了8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
色，这几个颜色是我主推给大家的颜色，当然还有其他四款颜色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选择，每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最重要的是码数也很齐全，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生是同款的，最重要的是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也只有100双，相信昨天抢到的朋友都已经试穿上了，或者说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试穿这样的一双非常经典而且非常舒服的跑鞋了。那如果大家也有点迫不及待想要去尝试一下，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五的傍晚18点14分，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周杰伦带来龙泉。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好像每一到夏天的时候，这首《海芋恋》就要重新被翻火一次。这首歌真的好适合夏天，尤其是如果你和心爱的人一起去到海边的时候，一定少不了有这首歌的陪伴。周五的下午18:24，来自萧敬腾《海芋恋》。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同样非常的适合夏天，它的名字就很夏天，叫做《阳光空气》，是来自歌手张韶涵的。那说到它呢，那张韶涵在西安的巡回演唱会即将要落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抢到他的票的呢？那如果你也是从小啊就听着他的歌长大，然后一直觉得欠他一张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就像最近这个上线的大电影啊，来自星爷来指导的这个功夫女足一样，很多人去看其实并不是说他知道这个电影有多好看，而是说我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好像是这股信念让大家走进了这个电影院。所以这个电影到底好看吗？我还没有去看呢。那先不说周星驰了，先说回张韶涵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买到他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如果还没有买到，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购票的渠道啊，可以上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超麦，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这个超麦啊，非常方便的一个购票渠道，登录微信不用下载什么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再来分享一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就可以即刻抢票了。在这里提醒大家，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又做点什么呢？数量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会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 OK， 话不多说，一起有请张韶涵带来《阳光空气》。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老狼，《虎口脱险》。中午的傍晚1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日常饮食的不均衡容易造成我们营养摄入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更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啊，是我们的身体代谢很重要的一个营养，偏偏呢我们的人体没有办法去合成它，需要从膳食当中获取，所以如果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长期库存不足，日常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呢有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的维度不够全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款诺特兰德的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它一天只需要摄入2粒就可以摄入每日的正常营养了。诺特兰德啊，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非常的扎实啊，不虚标，比大家分开去买好几种省事多了。那最重要的是，它的配方当中还复配了5大金刚协同作战，包括像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日常来说非常好的一些东西。那这一次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5大金刚协同作战，还为大家升级了一次诚意，那就是市面上常见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瓶大多就是60片，而诺特兰德呢是直接为大家加量到了72片，但是加量可不加价，多出来的这12片是相当于白送的，所以算下来呢，一瓶也就是几十块钱，够吃1个多月了，让大家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它的片剂很小巧，非常的好吞咽，大人、小孩包括老人都是可以去非常方便的去吃掉它的。而且它没有什么怪味啊，平常放在办公桌随身包包里，想起来吃上2粒也特别的省心。那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本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其实不管大家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的运动量的人群。那只要是有日常活动量的人群，大家平常都会有这个工作忙啊、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此时此刻你就更需要它了。每天只需要2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的加个油。今天我们1055商城也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19.9块到手一瓶，也就是刚刚说到的72粒。那如果大家多囤货，还有更加优惠的价格，比如说2瓶下来是35.8块，4瓶下来是59.7块，7瓶下来是99.5块。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家人们一起来分享，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有小孩，一家人一起来吃的话，长乐建议大家一口气囤上十瓶。这十瓶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对于一家人一起来吃，我觉得非常的足够，而且吃起来也不会觉得心疼，因为囤十瓶的话会给大家算到更优的一个价格，十瓶下来只要139.9元，核算下来一瓶也就只要13块多了。13块多吃一个多月，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了。而且呢，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作为日常营养摄入完全可以试试它。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B族两个字，为家人为孩子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五的傍晚18:3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三十加的姐妹们，工作生活是不是都还挺忙碌的？日常营养的摄入是不是会容易有缺口呢？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点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想对自己好一点儿，可是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忘了吃，要么嫌麻烦。那今天呢，长乐就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女性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它只需要每天一包四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有十几年了，精准的匹配女性身体的需求，科学定制了41大的高阶精粹，17种东方植萃，再加上19种基础微矿，5大的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我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它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我们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首先呢，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呢，它基本上适配每一个有日常运动量的人群。那什么叫做有日常运动量呢？就是只要基础运动量都是合适的，比如说像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饮食不均衡、想要日常健康更加全面的姐妹，还有像日常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但是又想要日常再去好好养护一下身体的女性，都是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的。产品呢是采用了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隔绝氧气防潮所限，体积小巧轻便，通勤包、健身包、旅行的行李箱随便塞都可以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又省事，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安全的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

那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福利，99块钱带走整整一盒足足30袋，正好是满足30天的一个食品的需求。那囤货呢会更加的划算一些，199元直接入手3盒，算下来每天的花费呢远低于一杯奶茶钱，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了。品牌所有批次的产品均完成了安全的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都可以长期的配合使用。现在赶紧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女士营养4个字即可下单抢购。周五的傍晚19:01，继续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久等了。今天同样在这个晚间的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首先先来说到的这个动画，算是一个稍稍来看起来比较低幼的动画，那名字叫做《新卡梦少女》。这个估计是很多这个宝妈宝爸家里面能够接触到的一个 IP 啊，喜欢你，因为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它的受众啊，集中在这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尤其是小姑娘们。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在7月15号呢，《新卡梦少女》的第五季叫做《奇迹绽放》也是正式官宣定档了。将会在7月30号上午10点全网播放。新卡闪耀，梦起奇迹，和这些可爱的新卡梦少女一起不见不散。对，新卡梦少女它讲述的这个故事啊，其实也是非常符合小朋友对于这个未来的幻想。它主要讲述的就是影子特工再度来袭，宝石族精灵竟然成为了关键所在，东方桃子与伙伴们一边为拯救师父森木雨冲击仙蜜试炼，一起来努力获得这个仙域试炼的冠军，一边呢又暗中追查潜伏在参赛者当中的卧底。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致命陷阱已经在前方静静的等候他们了，而这一切竟然牵扯着千年前的黑心卡师的秘密。那目前根据这个官方的定档消息呢，《新卡梦少女》第五季《奇迹绽放》目前定档会在30集左右，由福州德德乐动漫有限公司来完成备案。其实最开始它备案的名字叫做《新卡梦少女幽影再现》，那后续呢就调整为现在的名字了，叫做《奇迹绽放》。喜欢你。那这一次呢，在动画第五季当中，仙蜜试炼赛将会正式开启，主角团呢也会再度集结，还有新。

的朋友们也将一起出现。强大的黑心卡师也在悄悄布局，东方桃子等人能否成功破局呢？我们拭目以待。刚刚说到的是《星卡梦少女》的动画版啊，它的这一次动画完成定档的同时呢，它的真人剧其实也在推进当中，而且是即将开机了。最近由这个易娱制作来发布的一篇文章叫做《百万级 IP 大剧招募，《星卡梦少女》真人剧主演席位重磅开启》。那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星卡梦少女真人剧的选角开机的这个消息啊。那真人剧预计也是30集的一个体量，然后同样是一个泡面的真人剧，就是5分钟一集，播放的平台呢预计会在爱奇艺来播出。开拍时间呢预计如果选角顺利的话会在7月底正式开启，上映时间估计要等到明年的寒假了。

0: 继续来说到了这个话题啊，也是一个低幼类的动画啊，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子贡像，但是应该也是很多成年人都很喜欢的这个 IP 了，因为这个 IP 真的陪伴了现在一部分的小朋友长大成人，它就是可爱的猪猪侠。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
0: 这一次来定档的呢是猪猪侠指猪总每天都想回家的短剧，猪猪侠都拍短剧了呀。
1: 早安。

0: 那说到猪猪侠呢，就一定不得不有一首这个衬乐来更替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晚安喵了。一听到这首歌开场啊，很多人的这个猪猪侠之魂又重新燃起了。那这一次呢，猪猪侠的首部短剧正式定档在了7月20号首播。这一次呢，官方宣称啊，是原皮老猪重新回归。所以大家这次看到的就是那只可爱的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的穿着红色衣服的可爱小猪了。这一次的短剧当中呢，融合了武侠秘籍、穿越逆袭、进球热血等等的多重看点。
1: 头圆脑圆肚皮，里面是生命的真谛，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
0: 目前呢，这部可爱的短剧啊已经吸出了它的这个 PV 动画，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去到短视频平台去看一看啊。我相信去搜到短视频平台的这些各位听众们啊，应该少说都在20岁往上哈。那短剧《猪猪侠之猪总每天都想回家》呢，主要讲述的是在2028年，猪猪侠为了追菲菲，捡到了科伊诺尔大钻石，二度穿越到了1028年平行的奥林匹斯小岛。他想靠先知捷径夺取钻石返乡，却接连碰壁。失意经商时，他识破了小鸡岛借娱乐赛事麻痹岛民，图谋侵占的阴谋。警示无果之后，反遭追杀。

此时此刻呢，抱抱鸡也是提议啊，以球赛来定归属，所以猪猪侠五人小队也是即刻奔赴大宝剑山完成自己的特训，而小呆呆呢觉醒了宗师之力。决赛对方使出了对子战术，重创了超人墙，危机时刻呢小呆呆爆发传球助攻，猪猪侠绝杀获胜。

啊，因为这一次的剧情可以说也算是跌宕起伏了。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短剧的预告当中啊，熟悉的这个原皮老猪又是正式出现了，还有很多旧版的角色，包括菲菲公主，还有超人强、迷糊老师等等都回归了，有一种经典重现的即视感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由于它是短剧，所以它的每一集的时长应该不会太长，短剧嘛，估计就在两三分钟左右，所以大家可以作为这个泡面番，甚至比泡面番还要短的这个下饭剧来使用了，或者可以这个多攒上几集再看啊。其实这个短剧《猪猪侠之猪总每天都想回家》还是在这个巴良短剧创作拍摄基地来开拍的。除了这个短剧的《猪猪侠之猪总每天都想回家》定档之外呢，制作他的永生动漫官方啊，最近也在这个 BW 展的《猪猪侠》限定新品求代购这个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更多的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当中也是官方表示啊，续作的大电影已经在筹备当中了，而这个大电影呢预计会在明年，就是2027年正式跟观众朋友们见面。那目前永生动漫在官方备案的这个电影名字叫做《猪猪侠悟空》，这猪不对劲，想借用这个刚刚上线的啊，还没有上线啊，24号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八仙》的一句话，在这个动画大电影《八仙》当中啊，这个猴哥出场的时候，第一句台词就是“怎么又是我”，就把这句话同步套用在这个永生动漫的备案的全新一季《猪猪侠》大电影当中啊。全新一季的大电影叫《猪猪侠：悟空》，这猪不对劲。好想替大圣说一句，怎么又是我。总之如果对这个 IP 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稍事等待一下它的更新啊。7月20号这个短剧《猪猪侠之猪总每天都想回家》就会正式上线了。这个原皮老猪回归，大家是否会期待呢？

OK， 继续把时间留给一段音乐。那今天是一期这个资讯节目啊，所以我们继续来听昨天没有跟大家来得及分享完的，也就是 IP 叫做《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动画》的主题曲。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歌手舒律，这名字叫做竹仔。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宝藏吧。
1: 觉得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3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在二次元的世界漫游一下。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两个偏低幼年龄段的这个动画作品啊，
1: 全世界，
0: 包括这个猪猪侠、蜘蛛总每天都想回家。
1: 你把世界都忘掉。
0: 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仙女动画，那这会儿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属于成年人的动画，这就是即将在明天正式上线的《择日飞升》。那说到《择日飞升》啊，平常喜欢看一些修仙类的小说的朋友应该都不太会陌生啊，因为它是改编自这个作家宅珠的同名小说来制作的 3D 动画。当时的这个制作工作是交给了中影年年来制作，并且将会在明天起啊，每周六的9点在爱奇艺独播。
1: 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
0: 万物生。和同伴们呢共同对抗这个魔族入侵，整个动画就是融合了校园修仙还有节气文化，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燃打斗和国风美学。但是因为制作组的这个情祥文化大量使用这个 AI 生成的画面，导致整个的观感稍是有点违和，所以也是最近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啊。
1: 把世界都忘掉，

议不断，但是他这个预约播放量还是挺高的，因为他在开播前的预约播放量到达了230万，这也是优酷史上预约冠军原创的一个新番了。那目前呢，首播是播出了2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优酷去看一下啊。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秦祥文化啊。秦祥文化它虽然成立的比较晚，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动画的制作根基还是在的。它是2022年1月份成立，但是呢它的核心团队又是来自伊恩动画。它是算是从伊恩拆分独立出来的一个新锐的动画公司。那这个伊恩动画可能大家一说到它都会比较了解，因为它成立的时间就很早了，它是2013年8月份正式成立的。如果你对伊恩动画又不是那么的熟悉的话，我给你说上几个名字啊，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它。他之前有参与制作过这个《斗破苍穹》《星辰变》《完美世界》《神木》还有《百炼成神》，同时呢之前还有涉足过像《熊出没之探险日记》还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动画大电影啊。说到这些 IP， 可能大家心中就大概对他有一个定位了。把世界的网啊，原来是一个如此古早的动画制作公司。虽然说它古早呢，但是它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是被优酷收购了，成为了优酷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还是来做这个 3D 的动画这个长片的制作。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制作这一期动画的这个秦祥文化，它基本上就是从伊恩拆分出来的，专注是高水准动画 IP 开发，包括这个全流程的制作，主打的同样就是 3D 的这种修仙类的国创番剧，包括像古风啊、修仙啊、热血的这种赛道，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纯熟的。之前有做过像这个《百炼成神》，还有这个《长生界》《星界守护》。比较出圈的点是在于他在人物的建模上面比较细致，然后这种高燃的特效上面又非常舍得花时间，包括这个流畅的打戏，这个节奏方面把控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近年来呢也算是这个修仙动画赛道上面的一个黑马的制作公司了。那为什么要有秦祥这个公司呢？是因为这个伊恩他绑定了优酷嘛，刚刚我们说了他现在是优酷的子公司了，所以专门就分了一个秦祥出去去做一些其他平台的单子啊。

OK， 我们继续说回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IP 啊，叫东大高武学院。那目前来看，他在这个人物的建模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去挑剔的地方啊，非常的优秀。然后人物的这个设定也好，建模也好，包括服化道的设计也好，都可以说是比较顶尖的一个制作了。他这一次其实被大家主要吐槽的点不是他的建模，他建模很棒，而且他平常就是以这个见长。那这一次大家主要吐槽的点是他的这个 AI 痕迹太重，尤其是在一些打斗的场面当中，整个动画的背景大部分都是由 AI 来完成的，所以整个背景就会变得很扭曲，或者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打斗场面的背景是虚化的，所以让大家觉得就非常的廉价了，或者说是不是仓促的来完成了这个动画呢？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其实说到这个东大高武学院，在开播之前热度也算是一路走高了，就像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它的全网预约量是突破了260万的，尤其是再加上它是一个现代都市的一个设定，再加上它又融合了24节气这样的一个独创的武学体系，所以当时也是被无数观众啊赋予了众望。

那动画现在正式上线了两集，那第一季呢计划播出26集，喵午安，按说是算比较充足的一个篇幅了，喵午二十六集也算是一个比较短小精悍的季番，基本上3个月就能把它更完。啊，应该是一个半年番，对，26集算是一个半年番啊，基本上得4-5个月啊，5-6个月才能把它更完，所以这个篇幅来说，应该还算是比较精良的。但是目前看到它为数不太多的弹幕当中啊，基本上都填满了观众的吐槽和不满，核心就是刚刚说到的制作组大规模使用 AI 技术的这个生成，那种廉价的违和感官啊，让粉丝直言这不算是正统的 3D 动画，更像是这种短剧流水线的 AI 漫剧。也有可能是因为把它交给了这个秦翔动画去制作，所以其实观众对于它的预期反而被拉高了。那这一次呢，他在这个人物的建模上刚刚说了无可挑剔，但是呢这一次 AI 作画带来的这种漏洞也是随处可见。仅仅的一个简单的画面调整比例，就可以把这种 AI 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直接剪到正片当中，就很缺乏这种专业画师的精细的修图，包括这个光影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以及透视修正这些工序，所以能够很清晰的看到 AI 作画的这种典型的缺陷，包括像远景结构的这种扭曲，花草轮廓的那种模糊失真，以及动画当中魔物肢体比较比例错乱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但是又很重要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呢在这个动画当中啊，包括部分群像的这种镜头，人物的一些五官啊比例啊同质化也是非常的严重，光影的这个分层割裂，还有这个动画精心打磨的这个主角的建模，也是让大家在对比之后啊产生了一种割裂感。就怎么说呢，就是让你感觉到一帧特别精致，一帧特别廉价，所以也是让大家的观影体验啊大打折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动画其实已经上线2天了，长乐依旧没有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去分享它，也是想要给它一点时间，看看它后续会不会接纳一些观众的这个建议和意见啊，好好把自己的这个剧情包括它的这些制作打磨一下，然后再呈现到观众的面前。那大家觉得这个动画你看过之后怎么样呢？或者说在介绍之后你还愿不愿意去看一下它呢？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来私信我你的观点。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喜欢你，下周一回来呢，我计划第一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人哉动画，因为这个动画呢最近也是迎来了它的全面收官，动画的第3季也是正式24集完结了，所以我们周一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当然最近也有很多的优质动画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慢慢来吧。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想了10秒的电话没有接，就是要在烟火下闭。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法。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

0: 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要是你没有感受过热狗的辉煌啊，你真的应该……
1: 等等，这热狗是我的，我找到的。
2: 当然当然，好好吃吧，吃吧吃吧。
0: 啊，
2: 哎，你说它吃起来像鸡肉吗？
0: 它吃起来就像一个热狗。

0: 哦，可以了吗？
1: 好了好了，那么它吃起来不像鸡肉对吧？
0: 哦，我的妈呀！
1: 嘿，我只是只好奇的鸟嘛。
2: 你就是，
0: 这是我的热狗对不对？我的，我的，我的，真是莫名其妙，谁捡的归谁，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哎，我有个主意，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吧。
2: 我说你这小鸭子还真是蛮机灵的嘛。
1: 还差点芥末。

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你还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哎，巨炮，
2: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到十七时。
1: 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
0: 嗯，
1: 但有一个要求。
0: 有什么要求？
1: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0: 那这也不算要求。
1: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
0: 嗯，
1: 当时这个太医也没什么好办法的，死马当活马医呗。
0: 行，让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1: 对啊，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
0: 嗯，
1: 是吧？
0: 毕竟也是专业线，
1: 也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嘛。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人家肯定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
0: 真贵呀！
1: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
0: 哦。
1: 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0: 哎呦。
1: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0: 哎呦我的妈呀！病还没治呢，先要封赏。
1: 对，怎么想的？你
0: 这胆儿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吗？
1: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
0: 啊，
1: 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事儿。
0: 说你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
1: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太医呀？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
0: 嗯。
1: 然后就行啊，我问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0: 要啥呀？
1: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0: 嗯，
1: 叫欧李。
0: 欧李是什么？
1: 听过没有？
0: 没有，
1: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0: 西域进贡的。
1: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六颗。
0: 哦，
1: 然后把这六颗的欧李，当时说那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0: 嗯，
1: 六颗嘛，
0: 吃吧。
1: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六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
0: 哦，
1: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呢？让乾隆皇帝喝
0: 哦。
1: 那就用这个欧李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0: 哎呦，还是秘方？
1: 你喝下去，药到病除，
0: 能行吗？
1: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
0: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欧李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
0: 嗯。
1: 啊，
0: 肯定无毒。
1: 对，也没经过这个小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
0: 嗯，
1: 是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
0: 嗯，
1: 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0: 哎呦，
1: 就咕噜咕噜。

0: 人想上了，想完了还不断的放屁。
1: 哦，
0: 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一个小时呗，
1: 嗯，
0: 就开始通电了。
1: 嗯，
0: 哎呦，当时的乾隆皇帝啊高兴坏了，
1: 大喜
0: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里是你的赏赐？
1: 啊，
0: 小太医说不是，
1: 我还要。
0: 对，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里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1: 那欧里是什么呢？
0: 欧里是什么？
1: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0: 欧里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里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
1: 嗯，
0: 后来这个欧里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名字了，
1: 哦，
0: 就叫欧里。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西梅。
1: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
0: 对，
1: 西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里这个果汁。
1: 哦，
0: 啊，
1: 那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呀。
0: 我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
1: 哦，
0: 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里？
1: 欧里，
0: 对吧？古代叫欧里嘛。
1: 嗯。
0: 这个西梅啊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它有润燥滑肠、下气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
1: 嗯，
0: 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1: 对，
0: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1: 天然的东西，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1: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0: 你还减肥呢？
1: 我减肥，我喝了。
0: 那后来减肥失败了吗？
1: 没失败。
0: 好吧，
1: 我还挺好的，
0: 啊，
1: 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
0: 啊，
1: 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嗯，你看啊，我有一次是七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
0: 啊，
1: 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管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以前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火。
0: 嗯，
1: 喝完西梅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
0: 我告诉你，啊，
1: 真这样。
0: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
1: 大得多哈。
0: 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说的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1: 不是，
0: 你记住啊，
1: 嗯，
0: 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
1: 对，
0: 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是吧？而且静时刚才你也说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
1: 嗯，
0: 深有体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
1: 嗯，
0: 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嗯，
0: 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
1: 嗯，
0: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
1: 嗯，
0: 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1: 明白？
0: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1: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源帮你动，
0: 而且这个外源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力，
1: 对，纯帮你的。
0: 对，比如说我们肠道本来就是10个力量来推动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10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
1: 嗯，
0: 是吧？300到500倍，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

0: 这种能力，
1: 明白。
0: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了，
1: 嗯，
0: 啊，就像自行车，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1: 电瓶车，
0: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
1: 嗯。
0: 这些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呢？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1: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0: 喝果
1: 哈。
0: 汁儿嘛，一个道理
1: 对，
0: 嘛。
1: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1: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药。
0: 哎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1: 对，要强调。
0: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
1: 嗯。
0: 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1: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0: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5岁以上人
1: 他
0: 群
1: 不是病，
0: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1: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0: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
1: 明
0: 西梅
1: 白，
0: 汁儿啊，
1: 嗯，
0: 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
1: 它
0: 看
1: 这个
0: 看，
1: 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0: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1: 嗯，
0: 你看看了不起吧？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您说在国外菜贵？肉便宜是
0: 没
1: 吧？
0: 错，没错。
1: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炸鸡呀、牛排呀、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关？
0: 哎呀，你看看。就是啊，你这反应太快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
1: 对
0: 关
1: 对
0: 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如果没有西梅汁儿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儿，这个水果盘儿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那直接
1: 就饮
0: 配着，
1: 食习惯配出来
0: 对，
1: 了，
0: 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
1: 嗯，
0: 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静止，你
1: 哦，
0: 吃过火鸡没
1: 火
0: 有？
1: 鸡我吃过，不好吃
0: 不
1: 啊，
0: 好
1: 那
0: 吃。
1: 个肉啊又柴又难啃，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是吧？粗纤维。现在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是吧？以前就是
1: 对，
0: 这
1: 以
0: 个，
1: 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
1: 的，
0: 顿没下顿，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也
1: 对，
0: 是，
1: 像我们吃顿饺子似
0: 对
1: 的。
0: 对对，也是很牛的事儿了。现在火鸡过年。就是我们说的过年，就是他们圣诞节嘛，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火鸡的肉啊，是一种粗纤维，我们人吃下去了很难消化。那么欧美国家那些西方人过这个圣诞节、感恩节也得吃这个火鸡，
1: 对。
0: 但是这些粗纤维吃多。

0: 配着。
1: 哎，就配上一杯西梅汁儿，补充多种多样的这个维生素，然后呢，给肠道增加这种推动的能力，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你看，再吃这些粗纤维，就不会有燥热了，口舌生疮，满脸起疙瘩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0: 就吃肉的时候配上了西梅，是它的黄金搭档，
1: 对，
0: 吃肉也不会便秘。
1: 对，就给它排出去了。
0: 哦。
1: 所以说，经常便秘的人，这个排便不规律的人，是
0: 啊，
1: 吧？比如说今天晚上排的，明天上午排，后
0: 嗯，
1: 天这个下午排。
0: 嗯，
1: 我昨天讲了，排便不规律是不是便秘的一种？
0: 是，
1: 对吧？还有什么呢？3天、5天、8天都不排一次便的。这明显就是便秘呗，
0: 嗯，
1: 还有一种人什么呢？换了个环境就不排便的，有这种人没有？
0: 有，
1: 啊，就是在自己家都能排出来，出去就排不出来，是吧？记住了，凡是这样的患者，最有效、最安全的，对我们身体最没伤害的，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0: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1: 对呀，
0: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1: 对，
0: 就比大家平时为了通便吃香蕉、火龙果、韭菜强太多了，
1: 那
0: 是
1: 当然
0: 吧？
1: 了
0: 因为呢，吃这些可能吃一车都没什么用，
1: 啊，啊，
0: 但是西梅汁儿小小的配上一杯，排便就能顺畅。
1: 其实说到这儿啊，静石，就是很多人呢，我们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我们身体哪不舒服了，怎么办？就想吃药，认为吃药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不舒服调整过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0: 那不是啊。
1: 不是药吧？对不对？
0: 嗯，
1: 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0: 不是，
1: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0: 对，
1: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
1: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药，
0: 嗯，
1: 它只是没有对我们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这种药物。
0: 它是功能性的。
1: 对，所以说西梅汁儿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0: 还能治出大毛病
1: 当
0: 来，
1: 然了，心梗、脑梗，是吧？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问题。我记得3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0: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1: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腿特别细，
0: 肚子大，
1: 最大的就是肚子。就跟
0: 哦，
1: 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
0: 哎
1: 吧？
0: 呦，
1: 他这个体重你就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呢。
0: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1: 是啊，9年了，他治了9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儿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一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0: 不是病最忌讳乱用
1: 乱
0: 药，
1: 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0: 越用越重
1: 你
0: 啊。
1: 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儿。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儿就有作用吗？
0: 质疑了。
1: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0: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儿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1: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我说润肠通便。

0: 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说嘛，
1: 引经据典嘛，
0: 对吧？直接就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不是病。你当成病治的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着。
1: 嗯，
0: 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
1: 嗯，
0: 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
1: 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
1: 嗯，
0: 每顿饭吃7分饱，
1: 嗯，
0: 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子，
1: 嗯，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重，
1: 绝对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
1: 嗯
0: 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
1: 嗯，
0: 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
1: 嗯，有要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
1: 对，
0: 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他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15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我让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这1个月，对，1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这西梅汁儿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了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
1: 嗯，
0: 是不是个偶然情况？
1: 嗯，
0: 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作用？
0: 对，是不是香蕉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3天、第4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好。
0: 所以说等了1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
1: 太好，
0: 果然起作用。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也解决了，
1: 也解决了，
0: 对不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他是个个例，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
1: 嗯，
0: 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
1: 嗯。
0: 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3天5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儿的方法。
1: 嗯，太好了。但西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
1: ，
0: 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
1: 嗯，
0: 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
1: 对，
0: 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就最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也有它的标准。
1: 嗯，
0: 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及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1: 太好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

0: 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4: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
4: 嗯，
5: 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4: 后悔什么？
5: 您的节目听晚了。
4: 我听晚了。
5: 对呀、啊，你说如果我要是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4: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5: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拉出粑粑。
4: 哎呦，
5: 就是那种不按时按点拉。
4: 啊。
5: 而且你说拉吧，它还排不干净。
4: 啊。
5: 今天可能就是早上5-6点，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
4: 哦。
5: 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
4: 嗯。
5: 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没拉干净？总没拉干净。
4: 嗯嗯。
5: 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硬邦邦的肚子摸上去。
4: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 对不对？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5: 三年的时间。
4: 三年
5: 了。就是三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同步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下。
4: 嗯，
5: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2顿饭，
4: 嗯，
5: 半碗粥，
4: 嗯，
5: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4: 吃不下去是吧？
5: 嗯，
4: 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5: 上火。
4: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5: 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
4: 嗯，
5: 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啊，
4: 嗯嗯，
5: 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
4: 嗯，
5: 我10斤10斤的往家买，你说10斤10斤往家买，一天吃好多顿呀，
4: 嗯嗯，
5: 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掉了，
4: 火，
5: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4: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含量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你看，就对吧，就大家伙啊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也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5: 哎，那不是不懂吗？
4: 嗯，
5: 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知道，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4: 嚯，
5: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挺好的啊，
4: 嗯
5: 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
4: 嗯，
5: 2瓶3瓶都有那个。

0: 抬不干净的感觉。
1: 啊。
0: 而且那个开锁螺它不是特别滑嘛，不好把握。
1: 嗯。
0: 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1: 哎呦呵。
0: 再后来我咋的了？便血。
1: 嗯。
0: 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题了。
0: 到医院去了。医院的检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油，
1: 哎呦，
0: 润滑肠道，通便，
1: 嗯，
0: 我就喝香油。
1: 哎呦，
0: 刚开始呀，咦，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啦的一个顺畅啊。
1: 嗯。
0: 就是没到一个月呀，我又第三次进医院了。
1: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就是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你就敢尝试。是不是你把自己当小白鼠了你啊？也不管这方法对你行不行啊，就听了别人敢用的，哎，你也敢用。你看看你把你结果，就是你人为的把自己两次送进医院，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敢滥试这些排便的方法，是吧？你说香油，香油就是油脂呗，油脂确实有一定的润滑的作用，但你想过没有？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消化功能它是衰退的，太多的油脂啊就更加不容易我们人体消化了，那你消化功能本来就弱，然后你再不消化，你是不是又加重你的便秘了？
0: 对，
1: 是不是你这宿便就更加的长时间排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人肠梗阻就这么来的，是吧？形成那个粪石，整个把我们肠道全给堵死了，肠梗阻了，然后最后导致肠穿孔的，危及生命的，太多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大有人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管子一样，你一头接着水，一头你把它堵上了，时间长了，这水管子不就憋炸了吗？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可别瞎用了啊，那些方法。
0: 钱老师，你说我如果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会这么无知的，真让您说对了。
1: 嗯，
0: 我第三次。住医院就是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家，愣一个礼拜，一点粑粑都没拉，
1: 啊，我
0: 肚子有那个胀得圆鼓鼓的呀，疼得受不了。去医院的时候，
1: 嗯，
0: 做完肠镜，人家医生说我肠穿孔，
1: 肠穿孔了吧？
0: 就做了手术，对呀，
1: 嗯，
0: 把那个穿孔的地方修补上了。
1: 哎呀，你这个肠穿孔啊，能够修补上，这说明比较轻啊。我告诉你，还能修补上。你知道肠穿孔如果严重的，如果反复发炎的那个肠穿孔啊，我告诉你，最后是补不了的，你最后整个这个下段的肠子就得切除的啊。我告诉你，甚至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肠穿孔的人会造成腹膜炎的，你看人就好模样的，一出现腹膜炎了，我告诉你，你就很多人就是那命怎么没的，就这么没的，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便秘啊，它是一个大毛病吗？很多人不是大毛病，但是是我们乱用药瞎治疗治来治去给自己造成的危险。尤其是像你这种什么小偏方叫秘方叫绝招，我告诉你越用我告诉你很危险的啊，千万注意。
0: 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不懂呀。
1: 嗯，
0: 而且身边也没个明白人哈，就想就是到时候啥好人家说好我就用上了。现在我再不相信这些，不走冤枉路了。我有了你啊，梁老师，
1: 嗯，
0: 有了全球购的节目是吧？
1: 嗯，
0: 我再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直接打电话问您，
1: 对，打电话呗，
0: 再也不自己，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像个小白鼠一样，自己拿自己试验了。
1: 嗯，
0: 这三次进医院了，真的钱没少花，把家里掏了。
1: 嗯，
0: 我真后悔。
1: 后悔了，嗯，
0: 后悔。我听节目里啊，您说了治便秘。最安全最有效天然不刺激肠道的那个方法就是喝那个西梅纤维素，
1: 哎，对，
0: 这个方法我应该能用吧？
1: 你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特别适合，特别适合，
0: 特别
1: 啊，你肠道现在都有穿孔了，虽然说修复过来了，
0: 哎，
1: 但是你肠道的功能一定是受损的啊，你就不能再用一些药物来刺激它了，我告诉你很容易造成你这整个的肠黏膜的坏死的啊，所以说你不能用一些这个刺激的性的这种药物了，而这个西梅纤维素，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西梅纤维素 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功能的食品，听懂了吧？
0: 食品，
1: 对，
0: 我懂了，懂了，懂了。
1: 对，它是食品，但是它具有什么呢？润肠通便，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天然，啊，不刺激你的胃肠道，是吧？它里面有多种的这种维生素，还有果胶，还有膳食纤维素。尤其有这个西梅纤维素，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润滑度，还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自主的动力，让我们肠道呢快速的自主的蠕动起来，那你的粪便是不是就被排出去了，是吧？而且它是不像药物，它有刺激性啊，它对我们人体完全是安全的，纯绿色的，用这种纯物理的方式啊，没有刺激性，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排便，我告诉你是最好的方法，等于说给你肠道在对做这个修身养息呢，让你的肠道的功能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便秘的方式啊，特别好啊，
0: 特别好。但是梁老师，
1: 嗯，
0: 我自己个儿也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西梅纤维素那个种类还挺多的，
1: 种类多，
0: 那我应该选哪个？
1: 我告诉你，这里面讲究就非常多了。你这样，
0: 嗯，
1: 咱们时间有限，你这两天关注我的节目，我在节目里会详细给大家伙分析这个事儿的啊。到时候你要感兴趣，把本拿出来记一记啊。到时候这个西梅纤维素369等，我告诉你，这区分大了去了，别到时候别买错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好，
0: 杨老师肯定听您的。其实每次看那个听您的节目啊，我都有一点点准备，我觉得有用的我就也记，但是你得说慢点哈。
1: 没事，记不住的呀，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这个解决的，好吧？
0: 哦，
1: 咱们
0: 也对也对，
1: 好，
0: 谢谢杨老师，
1: 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哎，你好，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别客气啊。
3: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样子。
1: 谢谢。
3: 现在有的就是那个什么，
1: 嗯，
3: 梁老师，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我弟弟的情况，
1: 弟弟
3: 就是那个，
1: 嗯，
3: 我弟弟不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吗？
1: 哎呦。
3: 然后呢？我的话就是这次有神经酸，完我就给他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3: 我觉得他的症状就是比以前都得到了好多的改善，
1: 是吧？
3: 我就是请问梁老师，还能不能有什么再好的方式方法呀？
1: 你弟弟多大年岁？
3: 我弟弟49。
1: 49岁，精神分裂症得了多少年了？
3: 哎呀，他自打25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1: 哎，这么多年了，哎呦。我最担心的就是年头长，以前用过什么药吗？
3: 嗯，他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氯丹平，然后现在还有那个苯海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氯丹平用的反正是特别多，然后就配的苯海索，然后现在又吃了一个西药，我把名字也给忘了，反正就是吃这些药。
1: 难怪
3: 他，因为他前一阵一直在住院呢，他们好还不好好的，像别人能吃能喝啊什么的。我就能省好大心，他不能吃，不能不爱吃，反在那块儿。
1: 那当然，
3: 我就得给他送。然后吧哈，然后后来他就总得肺炎
1: 啊，
3: 后来总得肺炎，就半年多的时间得4次肺炎。人家一开始还怀疑，因为他两个肺，左肺还右肺，我给忘了，还有两个大空洞。
1: 哎，
3: 然后那个大夫吧，就是让我就是怀疑是结核，让我去那个把他又接出来，然后还得去结核病看去。然后我吧。嗯，就我就跟大夫商量，我说我先不接，但是我拿到片飞体片了，我去咨询那个找那个结核办，就是结核病医院去看去。
1: 嗯，
3: 然后吧，我就去了，然后以后又化验血，就化验 DNA， 然后又做残培养，然后吧一化验是没事阴性，全都是阴性。
1: 嗯，
3: 然后吧就这样子了。后来吧就没过多久，也就没过有2个礼拜吧，呱又得一次肺炎。
1: 你这样啊，
3: 得了一次肺炎，
1: 你这样啊，你弟这。

0: 这个事儿啊是个大问题啊，首先咱一个一个说，它废的事儿必须解决啊。我们美国原装进口有个
1: 废生废素，它吃着呢。
0: 对，那太好了，这个用着呢啊。好了
1: 啊，
0: 他这个精神分裂的事儿，我算了一下，49岁，他25岁那年就得了，也24、25年了，这个病都是吧？
1: 嗯，
0: 记住了啊，难怪他神经酸用完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他以前用的所有的临床用药都是抑制他神经系统的，这样的药暂时可能有点效果，但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神经系统来讲是一个破坏，是一个破坏。所以说现在神经酸它用上之后立竿见影，效果非常明确，是不是？
1: 嗯，
0: 它反应特别好。所以说神经酸对于你弟弟来讲是必须要坚持长年累月的给我用上的啊。
1: 好，
0: 另外还有一个精神分裂这种病，在我们西医上来讲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但是我在临床上针对这样的患者不只是依靠西药啊，西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好，而且都是杀鸡取卵，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一种癔症啊。这种癔症只不过你弟弟时间太长了，25年了啊，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但是能治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因为他25年的时间，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它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只会越来越好，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给他的方案是，第一个神经酸必须要坚持用好，这是基础啊。另外到药房也好到医院也好用另外一种药，叫单指逍遥散。单是这个牡丹的单，栀子花开的那个栀，单指逍遥散，把这个给他用上啊。
1: 哦，把这个给他用上。
0: 对，然后用到什么程度呢？大概3个月左右吧，3个月我看他的身体变化，到时候可以再跟我联系一下，看看他的变化，好不？啊？
1: 3个月是吧？
0: 对，3个月啊，看看他的这个情绪。
1: 哦，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对。
1: 就那我还咨询一下我那个老父亲，我那个父亲吧，他有轻度的，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然后吧，他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他心脏支架，他心脏也做过支架，都有。20来年，完后后来那个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就是那心脏营养药那个叫辅酶 Q10，我也给他用着呢。
0: 必须用。啊，
1: 然后还啊，然后吧哈，这次吧哈，他也有轻度的那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啊，
1: 然后吧，我又给他买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就是番茄红素了。
0: 啊，
1: 然后那个番茄红素我给他用了有。其实番茄红素我还不敢给他吃支架，经常我给他吃的1天一次一粒儿，然后这么吃的。他最近一段时间嘛，我觉得不是这个，是不是泌尿系统感染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然后给他吃完了以后呢，他那天那时候晚上，就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尿不出尿来了。然后第二天早晨时候，然后完我就带着他去我们那个比较一个大的医院，我就带他去导尿去了。
0: 嗯，
1: 导完尿以后吧哈。然后吧，我就一直在劝他，因为他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脑子痴呆，他吃神经酸比以前也见好，但是还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因为他时间毕竟短呢。
0: 对。
1: 然后吧，完我就一直给他用，我就一直开导他，我说你别拔啊，可能下导尿管，可能是难受啊还是怎么的。我白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叮嘱他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厨房不知道干嘛，我就一不留神，他就把那个导尿管呱一下就给弄起来了。
0: 啊，
1: 我看见的时候就是满地都是血。
0: 哎，
1: 然后吧，后来吧，晚上的时候我就立马带他去看着，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贫血。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请了一个护工吧，昨天晚上的时候是我姐在给他弄的，给我姐给弄的，也坐在那块儿就是一个劲儿要下地自己去尿尿，就感觉到憋胀的感觉。
0: 嗯，
1: 因为下得了导尿管了，就憋胀的感觉。你就一直折腾到那个晚上1点来钟。
0: 嗯，
1: 然后吧哈，后来今天我刚回来，然后那护工又给我打电话，老爷子又不行了，又开始闹腾上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请梁老师，您说这个我还怎么给他弄？
0: 他现在
1: 他的尿尿口吧哈，哎呀，都血不呲啦的，都有点水肿了那个样子。
0: 他肯定是水肿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因为他水肿之后，他整个的尿道就已经完全堵死了。所以说他是排不出尿来的。
1: 嗯，
0: 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导尿管已经给他下着呢，他这个尿应该能排得出来呀。
1: 他排得出来吧，他就感觉到他等他比较好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那个就胀了慌，就憋得慌，他就想去尿尿去。现在谁也控制不了他，刚才护工就 给我打电话。

0: 还让我去一趟。
1: 他还是说白了还是大脑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膀胱里面有尿的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尿管已经在里头插着呢，下着那尿管呢，就膀胱里有尿，顺着尿管就排出来了，是吧？他只是说他现在思想意识有这种痴呆的这种情况。他多大年岁了？
0: 我85
1: 了。85岁了，哎呦，怪不得的，他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他这个是实际上他这个导尿的这个问题是没事儿的，只要给他尿管给他下下去，然后把这个水肿慢慢消炎了，然后这个水肿解决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0: 哦，行，那个我还想问你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然后用那个阿胶巴胺膏，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1: 兑水。
0: 兑水哈。
1: 对对对对对。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巴胺膏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因素、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他稀释了啊，给他稀释。
0: 行，
1: 好吧，
0: 行。
1: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这尿管拔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就导致他排尿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床上给他下定尿管、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行，好嘞，
1: 好嘞，
0: 好
1: 嘞，
0: 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1: 啊。好嘞，聊到这儿、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4: 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4: 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4: 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5: 这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0: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

0: 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咯。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
0: 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1: 失眠了？
0: 对呢。
1: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1: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1: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1: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
1: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
0: 改失眠了，
1: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1: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1: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
1: 嗯，
0: 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1: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植物神经紊乱，
1: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1: 对
0: 对，
1: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1: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
0: 嗯，
1: 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50岁以前的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
0: 嗯，
1: 你可以用药，
0: 嗯，
1: 而50岁之上的人，它叫生理性便秘，
0: 嗯，
1: 它不是病，它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1: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1: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
1: 啊，
0: 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1: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1: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1: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得问问您，
1: 好，静时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嘛，
1: 啊，对，所以说大家伙儿值得跟这个静时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0: 硬想失眠了，
1: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0: 问您了。
1: 对啊，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对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有大脑，
1: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0: 解决不了，
1: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0: 不懂啊，
1: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
0: 嗯，
1: 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站着想要强得多，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0: 对，
1: 更绿色的，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
0: 嗯，
1: 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0: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老师？
1: 就针对便秘呗，
0: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1: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0: 嗯，
1: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
0: 嗯，
1: 是食疗。
0: 食疗解决便秘？
1: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它能行吗？
1: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
0: 嗯。

0: 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你
1: 嗯，
0: 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1: 我不觉得它靠谱。
0: 为啥呀？
1: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0: 啊，
1: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0: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你吃，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1: 你可以讲讲。
0: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啊，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从厨子啊，有一个叫伊尹的，他是我们中医鼻祖，他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1: 就从吃上来的。
0: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所以说进食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1: 怎么看待呀？
0: 啊？
1: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0: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1: 一定是啊。
0: 我告诉你错了，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1: 逢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0: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1: 哦，
0: 而
1: 光
0: 且，
1: 吃不拉了。
0: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光。
1: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
0: 不
1: 么？
0: 知道为啥吧？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能得上的。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吃饭都难，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1: 那不能。
0: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1: 大鱼大肉。
0: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1: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喽。
0: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1: 哎呦。
0: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说你吃了吗？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1: 拉了吗？
0: 拉了吗？变了 吗？
1: 变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啊，我3天没变了，5天没变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哎，有面子。
1: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觉得有面子，我吃得好。
0: 哎。
1: 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0: 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就是要面子不要身体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吧？
1: 是。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
0: 你
1: 呢。
0: 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全皇帝，
1: 对
0: 八
1: 呀。
0: 十九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1: 是吗？你
0: 就是
1: 讲
0: 乾隆
1: 讲。
0: 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1: 很年轻啊。
0: 对呀，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都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1: 没有。
0: 茶不思饭不想吧，
1: 对，
0: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

0: 气是特别旺的，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
1: 嗯，
0: 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啊？让小太监用手给他抠，
1: 哦，
0: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特别的着急，
1: 嗯，
0: 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啊？
1: 皇上，
0: 那身体多金贵呀、啊，
1: 嗯，
0: 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泄完了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1: 明白？
0: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子都搬家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1: 把蜂蜜戳成小条。
0: 对，栓子。
1: 嗯，
0: 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
1: 哦，润肠的。
0: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
1: 嗯，
0: 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1: 是，
0: 对吧？
1: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0: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1: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
1: 嗯
0: 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三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了
1: 啊，
0: 啊。你说这话说出来
1: 多吓人啊，
0: 是吧？谁不害怕吧？
1: 嗯，
0: 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三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嗯、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
1: 嗯，
0: 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在话讲，就实习生、
1: 他来出主意了，
0: 就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史，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
1: 嗯，
0: 但有一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1: 那这也不算要求。
0: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
1: 嗯。
0: 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的，死马当活马医呗。
1: 让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0: 对呀、啊，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
1: 嗯、
0: 是吧，
1: 毕竟也是专业项，
0: 也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嘛。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人家可能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但
1: 真贵呀、啊、
0: 对，但就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
1: 哦，
0: 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1: 哎呀，
0: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1: 哎呦我的妈呀，病还没治呢，先要封赏。
0: 对，怎么想的？你
1: 这胆儿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吗？
0: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
1: 啊。
0: 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事儿。
1: 说你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呢。
0: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太医呀、啊？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就行啊，我问你，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1: 要啥呀？
0: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叫欧李。
1: 欧李是什么？
0: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1: 西域进贡的。
0: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六颗。
1: 哦，
0: 然后把这六颗的欧李，当时说那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1: 嗯，
0: 六颗嘛，
1: 吃吧。
0: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六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
1: 哦、
0: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了？让乾隆皇帝喝。
1: 哦、
0: 那就用这个欧李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1: 哎呦，还是秘方，
0: 你喝下去药到病除，
1: 能行吗？
0: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欧李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
1: 嗯
0: 啊，
1: 肯定无毒。
0: 对，也没经过这个

0: 老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
1: 嗯。
0: 是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
1: 嗯。
0: 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1: 哎
0: 就
1: 呦！
0: 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上了，响完了还不断的放屁。
1: 哦，
0: 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啊，1个小时呗，
1: 嗯，
0: 就开始通便了。
1: 嗯，
0: 哎呦，当时这乾隆皇帝呀，高兴坏了
1: 大喜！
0: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里是你的长子？小
1: 啊，
0: 太医说不是，
1: 我
0: 是
1: 还要。
0: 对。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里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1: 那欧里是什么呢？
0: 欧里
1: 那
0: 是什么？
1: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0: 欧里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里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
1: 嗯。
0: 后来这个欧里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
1: 哦。
0: 名字了，就叫欧里。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西梅，
1: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西
0: 对，
1: 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里这个果汁
1: 哦，
0: 啊。
1: 但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呀。
0: 我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
1: 哦，
0: 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儿，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
1: 欧
0: 里呢？对
1: 里，
0: 吧？古代叫欧里嘛。
1: 嗯。
0: 这个西梅呀，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它有润燥滑肠、下气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
1: 嗯，
0: 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
1: 嗯，
0: 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1: 对呀，
0: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1: 天然的东西，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1: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0: 你还减肥呢？
1: 我减肥，我喝了
0: 那后
1: 多
0: 来
1: 长
0: 减肥
1: 时
0: 失败
1: 间？
0: 了吗？
1: 没失
0: 哈
1: 败，
0: 哈哈哈哈哈！好吧，
1: 我还挺好的，
0: 啊
1: 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
0: 啊，
1: 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嗯，你看啊，我有一次是7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
0: 啊，
1: 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管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以前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
0: 嗯。
1: 火。
0: 嗯，
1: 喝完西美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儿，
0: 我告诉你
1: 真
0: 啊，
1: 这样。
0: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得
1: 大得
0: 多。
1: 多
0: 很
1: 哈。
0: 多人说不对呀，说的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1: 不是，
0: 你记住啊，
1: 嗯，
0: 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是吧？而且净是刚才你也说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
1: 嗯，
0: 深有体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嗯
0: 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
1: 嗯
0: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
1: 嗯，
0: 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1: 明白。
0: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1: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援帮你动。
0: 而且这个外援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力，
1: 对， 纯绑你的。
0: 对，比如说

0: 我们肠道本来就是10个力量来推动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10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
1: 嗯，
0: 是吧？300到500倍，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
1: 嗯，
0: 了，啊，就像自行车，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1: 电瓶车，
0: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这些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呢？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1: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0: 喝果
1: 哈。
0: 汁儿嘛，一个道理
1: 对，
0: 嘛。
1: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1: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
0: 哎
1: 药。
0: 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1: 对，要强调。
0: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
1: 嗯，
0: 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包
1: 嗯，
0: 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1: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0: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
1: 嗯，嗯。
0: 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
1: 嗯，
0: 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
1: 嗯，
0: 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5岁以上人
1: 它
0: 群。
1: 不是病，
0: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
1: 嗯。
0: 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1: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0: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
1: 明
0: 西梅
1: 白，
0: 汁儿啊。
1: 嗯，
0: 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
1: 它
0: 看
1: 这个
0: 看，
1: 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0: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1: 嗯。
0: 你看看了不起吧？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0: 嗯，
1: 您说在国外
0: 啊，
1: 菜贵，肉便宜，对
0: 没
1: 吧？
0: 错，没错。
1: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
0: 嗯，
1: 炸鸡呀、牛排呀、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关？
0: 啊，哎呀，你看看，静石啊，你这反应太快了，是
1: 嗯。
0: 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
1: 嗯，
0: 但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
1: 对
0: 关
1: 对
0: 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如果
1: 嗯。
0: 没有西梅汁儿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儿，这个水果盘儿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那直接
1: 就饮
0: 配着，
1: 食习惯配出来
0: 对，
1: 了，
0: 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
1: 嗯，
0: 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啊。静止，你
1: 哦，
0: 吃过火鸡没
1: 火
0: 有？
1: 鸡我吃过，不好吃
0: 不好
1: 啊，那
0: 吃。
1: 个肉啊又柴又难啃，
0: 嗯，
1: 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
1: 嗯，
0: 是吧？粗纤维。现在
1: 嗯，
0: 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
1: 啊，
0: 是吧？以前就是
1: 对，
0: 这
1: 以
0: 个。
1: 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
1: 的，
0: 顿，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
1: 嗯，嗯，
0: 也是，
1: 对，像我们吃顿饺子似
0: 对
1: 的。
0: 对对，也是很牛的事儿了。现在火鸡过年就是我们说的过年，就是他们圣诞节嘛，
1: 嗯
0: 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
1: 嗯
0: 火鸡的肉啊是一种粗纤维，我们人吃下去了很难消化。那么欧美国家那些西方人过这个圣诞节，赶紧。

0: 也得吃这个火鸡。
1: 对。
0: 但是这些粗纤维吃多了，记住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会生火，也会燥热，也会口舌生疮。但是人家有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知道吗？凡是吃火鸡的时候，一定要喝西梅汁儿，
1: 配着。
0: 哎，就配上一杯西梅汁儿，补充多种多样的这个维生素，然后呢？

0: 对吧？还有什么呢？3天、5天、8天都不排一次便的，这明显就是便秘呗。还有一种人什么呢？换了个环境就不排便的，有这种人没有？
1: 有
0: 啊，就是在自己家都能排出来，出去就排不出来，是吧？记住了，凡是这样的患者，最有效、最安全的，对我们身体最没伤害的，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1: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0: 对呀，
1: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0: 对，
1: 就比大家平时为了通便吃香蕉、火龙果、韭菜强太多了，
0: 那
1: 是
0: 当然
1: 吧？
0: 了啊，
1: 因为呢，吃这些可能吃一车都没什么用，但是西梅汁小小的配上一杯，排便就能顺畅。
0: 其实说到这儿啊，静石，就是很多人呐，我们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我们身体哪不舒服了，怎么办？就想吃药，认为吃药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不舒服调整过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1: 那不是
0: 不
1: 啊，
0: 是药吧？对不对？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1: 不是。
0: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1: 对，
0: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药，它只是没有对我们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这种药物。
1: 它是功能性的，
0: 对，所以说西梅汁儿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1: 还能治出大毛病
0: 当
1: 来，
0: 然了，心梗、脑梗，是吧？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问题。我记得3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1: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腿特别细，
1: 肚子大。
0: 最大的就是肚子。就跟
1: 哦，
0: 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
1: 哎
0: 吧？
1: 呦，
0: 他这个体重你就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呢。
1: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0: 是啊，9年了，他治了9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一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是病最忌讳乱用
0: 乱
1: 药，
0: 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啊。
0: 你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儿。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儿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儿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说嘛，对
1: 引
0: 不
1: 经
0: 对？
1: 据典
0: 对
1: 嘛，
0: 吧？直接就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不是病。你
1: 不
0: 当成
1: 是
0: 病治的
1: 病，
0: 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上。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 不适合做手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每顿饭吃7分饱。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子，
1: 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
1: 绝对
0: 重，
1: 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
1: 嗯，
0: 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
1: 嗯，
0: 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
1: 嗯，
0: 你
1: 有
0: 不要
1: 要
0: 买，
1: 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他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十五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我让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
1: 没
0: 这个
1: 来
0: 一个月，
1: 呢？
0: 对，1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这西梅汁儿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里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是不是个偶然情况？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
0: 啊，
1: 作用
0: 对，是不是香蕉
1: 了？
0: 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3天、第4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
0: 了。
1: 好哈。
0: 所以说，等了1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
1: 太好
0: 果
1: 了，
0: 然起作用啊。
1: 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也解决了，
1: 也解决
0: 对不
1: 了，
0: 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他是个个例。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3天5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儿的方
1: 太
0: 法啊。
1: 好了，但西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
1: 效
0: 果，
1: 果，
0: 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
1: 对，
0: 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
1: 效
0: 就
1: 果
0: 最贵，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儿也有它的标准。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及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1: 太
0: 好吧？
1: 好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1: 杨老师，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0: 后悔什么？
1: 您的节目听晚了，
0: 火听晚了。
1: 对呀、啊，你说如果我要是早点听到您的节目、啊，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0: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
1: 啊、
0: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1: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
0: 便秘
1: 拉出粑粑。
0: 哎呦，
1: 就是那种不按时按点拉。
0: 啊。
1: 而且你说拉吧，它排不干净。
0: 啊。
1: 今天可能就是早上五六点钟，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
0: 哦，
1: 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
0: 嗯，
1: 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他们在干净，总没拉干净。
0: 嗯嗯，
1: 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0: 火。
1: 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硬邦邦的肚子窝上去。
0: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
1: 嗯。
0: 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1: 三年的时间。
0: 三年。
1: 就是三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同步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香。
0: 嗯。
1: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两顿饭。
0: 嗯。
1: 半碗粥。
0: 嗯。
1: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是吧？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1: 上火。
0: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1: 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能治便秘。
0: 嗯，
1: 我10斤10斤的往家买，你说10斤10斤往家买，一天吃好多顿呀。
0: 嗯嗯，
1: 便秘也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高了。
0: 火，
1: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0: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寒凉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你看就对吧，就大家伙儿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还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1: 那不是不懂吗？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知道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0: 嚯，
1: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挺好的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两瓶三瓶都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
0: 啊，
1: 而且那个开塞露它不是特别滑吗，不好把握。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0: 哎呦呵，
1: 再后来我咋的了，便血。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

0: 哇，你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
1: 到
0: 题
1: 医
0: 了，
1: 院去了，医院的检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油润滑肠道、冲便，我就喝香油。
0: 哎呦，
1: 刚开始呀，咦，那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啦的一个顺畅啊。就是没到一个月呀，我又第三次进医院了。
0: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就是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你就敢尝试，是不是？
1: 无知
0: 你
1: 无
0: 把自己
1: 知，
0: 当小白鼠了，你啊，
1: 哎，
0: 也不管这方法对你行不行啊，就听了别人敢用的，哎，你也敢用，你看看你
1: 对，
0: 把你结果，就是你人为的把自己两次送进医院，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敢滥试这些排便的方法，是吧？你说香油，香油就是油脂呗，油脂确实有一定的润滑的作用，但你想过没有？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消化功能它是衰退的，太多的油脂啊，就更加不容易我们人体消化了。那你消化功能本来就弱，然后你再不消化，你是不是又加重你的便秘了？
1: 对
0: 是
1: 呀，
0: 不是？你这宿便就更加的长时间排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人肠梗阻就这么来的。是吧？形成那个粪石，整个把我们肠道全给堵死了，肠梗阻了，然后最后导致肠穿孔的，危及生命的，太多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大有人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管子一样，你一头接着水，一头你把它堵上了，时间长了，这水管子不就憋炸了吗？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可别瞎用了啊，那些方法。
1: 钱老师，你说我如果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会这么无知的。真让您说对了，我第三次住医院就是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家，愣一个礼拜，一点粑粑都没拉，
0: 啊嚯！
1: 肚子哟，我那个胀得圆鼓鼓的呀，疼得受不了。去医院的时候做完肠镜，人家医生说我肠穿孔，
0: 肠穿
1: 当
0: 孔了
1: 时就做了手术。对呀，
0: 吧？
1: 把那个穿孔的地方修补上了。
0: 哎呀，你这个肠穿孔啊！
2: 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

0: 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2: 失眠了？
0: 对呢。
2: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2: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2: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2: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2: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
2: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是不是？
2: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自己。
0: 该失眠了。
2: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2: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2: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2: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植物神经紊乱。
2: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2: 对
0: 对，
2: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2: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50岁以前的人他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而50岁之上的人他叫生理性便秘，他不是病，他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2: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2: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 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2: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2: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2: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2: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得问问您。
2: 好，静石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嘛、
2: 啊、对，所以说大家伙值得跟这个静石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0: 就想失眠了，
2: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0: 问您了。
2: 对呀、啊、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0: 对，
2: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对， 对，
2: 对不对？
0: 我们有大脑，
2: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0: 解决不了，
2: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0: 不懂啊，
2: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站着想要强得多，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0: 对，
2: 更绿色的，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0: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啊、老师？
2: 就针对便秘呗，
0: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2: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是食疗。
0: 食疗解决便秘？
2: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它能行吗？
2: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你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0: 我不觉得它靠谱。
2: 为啥呀？
0: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2: 啊，
0: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2: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 你吃、哦、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
0: 嗯，
2: 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0: 你可以讲讲，
2: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
0: 嗯，
2: 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
0: 嗯，
2: 从厨子。
0: 嗯，
2: 啊，有个叫伊尹的。
0: 嗯，
2: 他是我们中医鼻祖。
0: 哦，
2: 他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0: 哦，就从吃上来的。
2: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0: 嗯，
2: 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
0: 嗯，
2: 所以说静食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
0: 嗯，
2: 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0: 怎么看待呀？
2: 啊。
0: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2: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0: 一定是啊。
2: 我告诉你错了，
0: 嗯，
2: 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0: 佛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2: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0: 哦，不吃不拉了。
2: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光。
0: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么？
2: 不知道为啥吧？
0: 哦，
2: 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能得上的。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0: 嗯，
2: 吃饭都难。
0: 嗯，
2: 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
0: 嗯，
2: 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0: 嗯，那不能。
2: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0: 哦，大鱼大肉，
2: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
0: 哦，
2: 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0: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咯。
2: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0: 哎呦
2: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说你吃了吗？
0: 嗯，
2: 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0: 拉了吗？
2: 拉了吗？变了吗？
0: 变了吗？
2: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
0: 嗯，
2: 啊，我三天没变了，五天没变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
0: 哦，
2: 哎，有面子。
0: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
2: 哎，
0: 觉得有面子，我吃得好，
2: 哎，
0: 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2: 嗯，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
0: 嗯，
2: 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是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有的人就是要面子不要身体呗，
0: 嗯，哦，是，
2: 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吧？
0: 是，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呢。
2: 你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全皇帝
0: 啊，哦，对呀，
2: 89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
0: 嗯，
2: 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
0: 嗯。
2: 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0: 是吗？你讲
2: 讲。就是乾隆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
0: 嗯。
2: 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
0: 嗯。
2: 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0: 哦，很年轻啊。
2: 对呀，啊，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的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0: 没有，
2: 茶不思饭不想吧。
0: 对，啊，
2: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火气是特别旺的。
0: 一定是啊，
2: 对不对？
0: 对，
2: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
0: 嗯，
2: 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啊，让小太监用手给他抠。
0: 哦，
2: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 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0: 体啊，都特别的着急，
1: 嗯，
0: 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
1: 但他
0: 心梗
1: 遭
0: 的
1: 罪
0: 这
1: 呀。
0: 样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
1: 皇上，
0: 那身体多金贵呀！
1: 嗯，
0: 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泻完了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1: 明白。
0: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子都搬家了。所以说，
1: 哦，
0: 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1: 把蜂蜜戳成小条儿，
0: 对，栓子，
1: 嗯，
0: 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
1: 哦，
0: 啊，
1: 润肠的，
0: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
1: 嗯，
0: 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1: 是，
0: 对吧？
1: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0: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1: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
1: 嗯。
0: 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3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了。
1: 啊，
0: 那你说这话说出来，
1: 多吓人
0: 是
1: 啊！
0: 吧？谁不害怕吧？
1: 嗯，
0: 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3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在话讲叫实习生，
1: 他来出主意
0: 就
1: 了。
0: 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士，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
1: 嗯，
0: 但有一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1: 那这也不算要求。
0: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
1: 嗯，
0: 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的，死马当活
1: 行
0: 马医
1: 了，
0: 呗。
1: 让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0: 对呀，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
1: 嗯，
0: 是吧？
1: 毕竟也是专业线儿
0: 也
1: 的，
0: 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
1: 对
0: 嘛。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人家肯定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
1: 真贵呀！
0: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
1: 哦，
0: 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1: 哎呦，
0: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1: 哎呦我的妈呀！这病还没治呢，先要封
0: 对，
1: 赏，
0: 怎么想的？你
1: 这
0: 说
1: 胆儿也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
0: 说，
1: 吗？
0: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
1: 啊，
0: 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
1: 说
0: 事
1: 你
0: 儿呢？
1: 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
0: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太医呀？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就行啊！我问你，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1: 要啥呀？
0: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叫欧李。
1: 欧李是什么？
0: 听过没有？
1: 啊，没有。
0: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1: 西域进贡的。
0: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6颗，
1: 哦。
0: 然后把这6颗的欧李，当时说这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1: 嗯，
0: 6颗嘛。
1: 吃吧。
0: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6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
1: 哦。
0: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呢？让乾隆皇帝喝。
1: 哦。
0: 那就用这个欧李汁儿

0: 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1: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0: 对呀、啊，
1: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0: 对，
1: 就比大家平时为了通便吃香蕉、火龙果、韭菜强太多了，是吧？
0: 那当然了啊，
1: 因为呢，吃这些可能吃一车都没什么用
0: 啊、
1: 嗯。但是西梅汁小小的配上一杯，排便就能顺畅。
0: 其实说到这儿啊，静石，就是很多人呢、啊，我们有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是认为我们身体哪哪不舒服了，怎么办？就想吃药，
1: 嗯，
0: 认为吃药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不舒服调整过来，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
1: 嗯，
0: 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吧？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1: 不是，
0: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1: 对，
0: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药，
1: 嗯，
0: 它只是没有对我们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这种药物，
1: 它是功能性的，
0: 对。所以说西梅汁儿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1: 还能治出大毛病来。
0: 当然了，心梗脑梗是吧、
1: 嗯、
0: 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问题。
1: 嗯，
0: 我记得3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
1: 嗯，
0: 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
1: 嗯，
0: 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1: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
1: 嗯，
0: 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腿特别细，
1: 哦、肚子大，
0: 最大的就是肚子。
1: 哦、
0: 就跟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吧？他这个体重你就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呢。
1: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0: 是啊，9年了，他治了9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1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是病最忌讳乱用药，
0: 乱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啊，
0: 你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
1: 嗯，
0: 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
1: 哦，
0: 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说嘛，
1: 引经据典嘛，
0: 对吧？直接就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不是病，你当成病治的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上。
1: 嗯，
0: 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
1: 嗯，
0: 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
1: 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
1: 嗯，
0: 每顿饭吃7分饱，

0: 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每顿饭吃7分饱。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子，
1: 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
1: 绝
0: 重，
1: 对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你
1: 有
0: 不要
1: 要
0: 买，
1: 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
1: 对，
0: 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他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15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我说你怎么，我让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
1: 没
0: 这个
1: 来
0: 一个月，
1: 呢？
0: 对，1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这西梅汁儿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啊。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里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是不是个偶然情况？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
0: 啊，
1: 作用
0: 对，
1: 了？
0: 是不是香蕉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三天、第四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
0: 了。
1: 好哈。
0: 所以说，等了1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
1: 太
0: 果
1: 好
0: 然起作用
1: 了，
0: 啊。
1: 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也解决了，
1: 也解决
0: 对不
1: 了，
0: 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他是个个例，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3天5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儿的方法
1: 太
0: 啊。
1: 好了，但西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
1: 效
0: 果，
1: 果，
0: 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
1: 效
0: 就
1: 果
0: 最贵，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儿也有它的标准。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及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1: 太
0: 好吧？
1: 好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后给人。

0: 的节目听晚了。
1: 火听晚了。
0: 对呀、啊、你说如果我要是早点听到您的节目、啊、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1: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
0: 啊、
1: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0: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拉出粑粑。
1: 哎呦，
0: 就是那种不按时按点拉。
1: 啊、
0: 嗯、而且你说拉吧它排不干净。
1: 啊、
0: 嗯。今天可能就是早上五六钟，嗯，那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
1: 哦，
0: 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
1: 嗯，
0: 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他们在干净，总没拉干净。
1: 嗯嗯，
0: 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1: 火。
0: 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硬邦邦的肚子摸上去。
1: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
0: 嗯、
1: 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
0: 嗯。
1: 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0: 三年的时间。
1: 三年。
0: 就是三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从不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
1: 嗯，
0: 吃不好睡不香。
1: 嗯。
0: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两顿饭。
1: 嗯。
0: 傍晚粥。
1: 嗯。
0: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1: 吃不下去是吧？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0: 上火。
1: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0: 我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
1: 嗯，
0: 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
1: 嗯嗯，
0: 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
1: 嗯，
0: 我十斤十斤的往家买，你说十斤十斤往家买，一天吃好多不对呀？
1: 嗯嗯，
0: 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掉了。
1: 火，
0: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1: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寒凉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你看就对吧，就大家伙啊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也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0: 那不是不懂吗、
1: 嗯、
0: 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知道、
1: 嗯、
0: 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1: 嚯，
0: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
1: 嗯、
0: 挺好的啊，
1: 嗯
0: 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
1: 嗯，
0: 两瓶三瓶都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
1: 啊，
0: 而且那个开塞露它不是特别滑吗，不好把握。
1: 嗯，
0: 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
1: 嗯、
0: 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1: 哎呦呵，
0: 再后来我咋的了，便血。
1: 嗯，
0: 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题了。
0: 到医院去了，医院的检

0: 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
1: 哎
0: 油
1: 呦，
0: 润滑肠道、
1: 啊，
0: 通便，
1: 嗯，
0: 我就喝香油。
1: 哎呦
0: 刚开始呀，咦，那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了。
1: 好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0: 嗯，对。
1: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0: 哦，
1: 对，
0: 行，那个我还想问您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
1: 嗯，
0: 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然
1: 哦，
0: 后用那个阿胶八珍糕，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1: 兑水，
0: 兑水哈。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哦。
1: 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八珍糕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
0: 哦，
1: 须考虑这个因素。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他稀释了啊，给他稀释，好吧？嗯嗯，
0: 行，
1: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这尿管拔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就导致他排尿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
0: 哦，哦。
1: 床上给他下的尿管，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然后想
0: 行，
1: 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哦，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嘞，
1: 啊，
0: 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
1: 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您。
1: 啊。好嘞，聊到这
0: 哎，
1: 儿
0: 好了，
1: 啊，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
0: 您，谢谢
1: 嗯，
0: 您。
1: 好。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5: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6: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7: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5: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6: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3: 失眠了？
0: 对呢。
3: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3: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3: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3: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3: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
3: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是不是？
3: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
0: 干失眠了，
3: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3: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3: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
3: 嗯，
0: 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3: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植物神经紊乱，
3: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3: 对
0: 对，
3: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3: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
0: 嗯，
3: 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50岁以前的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
0: 嗯，
3: 你可以用药，
0: 嗯，
3: 而50岁之上的人，它叫生理性便秘，
0: 嗯，
3: 它不是病，它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3: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
3: 嗯，
0: 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3: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
3: 啊，
0: 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3: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3: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3: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
0: 嗯，
3: 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3: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得问问您，
3: 好，静时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嘛，
3: 啊，对，所以说大家伙儿值得跟这个静时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0: 硬想失眠了，
3: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0: 问您了。
3: 对啊，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0: 嗯，
3: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0: 对，
3: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对，
3: 对不对？
0: 我们有大脑，
3: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0: 解决不了。
3: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0: 不懂啊，
3: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
0: 嗯，
3: 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站着想要强得多，
0: 嗯，
3: 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0: 对，
3: 更绿色的，
0: 健康，
3: 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
0: 嗯，
3: 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0: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老师？
3: 就针对便秘呗，
0: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3: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0: 嗯，
3: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
0: 嗯，
3: 是食疗。
0: 食疗解决便秘？
3: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它能行吗？
3: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
0: 嗯，
3: 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
0: 嗯，
3: 你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0: 我不觉得它靠谱。
3: 为啥呀？
0: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3: 啊，
0: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3: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你吃，
0: 哦，
3: 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
0: 嗯，
3: 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0: 您可以讲讲，
3: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
0: 嗯，
3: 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

0: 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
1: 嗯，
0: 从厨子，
1: 嗯，
0: 啊，有个叫伊尹的，
1: 嗯，
0: 他是我们中医鼻祖，他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1: 哦，就从吃上来的。
0: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1: 嗯，
0: 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
1: 嗯。
0: 所以说，净食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
1: 嗯，
0: 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1: 怎么看待呀？
0: 啊。
1: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0: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1: 一定是啊。
0: 我告诉你错了，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1: 佛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0: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1: 哦，
0: 而
1: 不吃
0: 且，
1: 不拉了。
0: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
1: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么？
0: 不知道为啥吧？
1: 哦。
0: 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能得上的。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吃饭都难，
1: 嗯，
0: 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1: 那不能。
0: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1: 哦，大鱼大肉。
0: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
1: 哦，
0: 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1: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喽。
0: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1: 哎呦，
0: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你吃了吗？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1: 拉了吗？
0: 拉了吗？变了吗？
1: 变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啊，我3天没变了，5天没变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哎，有面子。
1: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觉得有面子，我吃得好。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0: 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就是要面子不要身体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吧？
1: 是。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呢。
0: 你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全皇帝，
1: 啊，对
0: 八
1: 呀，
0: 十九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1: 是吗？你
0: 就是
1: 讲
0: 乾隆
1: 讲。
0: 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
1: 嗯。
0: 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
1: 嗯。
0: 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1: 哦，很年轻啊。
0: 对呀，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的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1: 没有，
0: 茶不思饭不想吧。
1: 对，
0: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火气是特别旺的，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让小太监用手
1: 抠，
0: 给他抠，
1: 哦。
0: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特别的着急，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
1: 但他
0: 心梗
1: 遭
0: 啊
1: 罪
0: 这
1: 呀，
0: 样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
1: 皇上，
0: 那身体多金贵呀！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

0: 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泄完了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1: 明白
0: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子都搬家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1: 把蜂蜜戳成小条，
0: 对，栓子，
1: 嗯，
0: 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
1: 哦，润肠的，
0: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
1: 嗯，
0: 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1: 是，
0: 对吧？
1: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0: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1: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
1: 嗯
0: 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三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了
1: 啊！
0: 那、啊。你说这话说出来
1: 多吓人啊，
0: 是吧？谁不害怕吧？
1: 嗯，
0: 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三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
1: 嗯、
0: 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
1: 嗯，
0: 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在话讲，就实习生、
1: 啊。他来出主意了，
0: 就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史，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
1: 嗯，
0: 但有一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1: 那这也不算要求。
0: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
1: 嗯。
0: 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的，死马当活马医呗。
1: 行啊，让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0: 对呀、啊，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
1: 嗯、
0: 是吧，
1: 毕竟也是专业线，
0: 也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嘛。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人家肯定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但
1: 贵呀、啊、
0: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
1: 哦，
0: 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1: 哎呦，
0: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1: 哎呦我的妈呀，病还没治呢，先要封赏。
0: 对，怎么想的？你
1: 这胆儿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吗？
0: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
1: 啊。
0: 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事儿。
1: 说你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呢。
0: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
1: 啊、
0: 你是不是太医啊，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就行啊，我问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1: 要啥呀？
0: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叫欧李。
1: 欧李是什么？
0: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1: 西域进贡的。
0: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六颗。
1: 哦。
0: 然后把这六颗的欧李，当时说那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1: 嗯。
0: 六颗嘛，
1: 吃吧。
0: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六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
1: 哦，
0: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了？让乾隆皇帝喝。
1: 哦，
0: 那、啊、就用这个欧李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1: 哎呦，还是秘方？
0: 你喝下去，药到病除，
1: 能行吗？
0: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欧李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
1: 嗯，
0: 啊，
1: 肯定无毒，
0: 对，也没经过这个小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
1: 嗯，
0: 是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
1: 嗯，
0: 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1: 哎呦，
0: 就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上了，响完了还不断的放屁。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一个小时呗，
1: 嗯，
0: 就开始通便了，
1: 嗯。
0: 哎呦，当时的乾隆皇帝呀、啊，高兴坏了，
1: 大喜
0: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里是你的赏赐？
1: 啊、
0: 小太医说不是，
1: 我还要。

0: 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李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1: 那欧李是什么呢？
0: 欧
1: 就
0: 李是什么？
1: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0: 欧李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李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后来这个欧李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名字了，就叫欧李。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李，你知道是什么吗？西梅。
1: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西
0: 对。
1: 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李这个果汁
1: 哦，
0: 啊。
1: 但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
0: 我
1: 呀。
0: 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儿，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
1: 欧
0: 李呢？
1: 李。
0: 对吧？古代叫欧李嘛。这个西梅呀，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它有润燥滑肠、下气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1: 对呀。
0: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1: 天然的东西，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1: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0: 你还减肥呢？
1: 我减肥，我喝了
0: 那后
1: 多
0: 来
1: 长
0: 减肥
1: 时
0: 失败
1: 间？
0: 了吗？
1: 没失败，
0: 好吧，
1: 我还挺好的，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有一次是7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管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以前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火。喝完西梅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儿，
0: 我告诉你
1: 真
0: 啊，
1: 这样。
0: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得
1: 大得
0: 多。
1: 多
0: 很多
1: 哈，
0: 人说不对呀，说的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1: 不是，
0: 你记住啊。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是吧？而且，静石刚才你也说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深有体会了。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1: 明白。
0: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1: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援帮你动。
0: 而且这个外援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力的，
1: 对，
0: 是吧？
1: 纯绑你的。
0: 对，比如说我们肠道本来就是10个力量来推动排便，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10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是吧？300到500倍，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了，啊，就像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1: 电瓶车，
0: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这些有效成分， 他为什么说他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

0: 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1: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0: 喝果
1: 哈。
0: 汁儿嘛，一个道理
1: 对，
0: 嘛。
1: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1: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
0: 哎
1: 药。
0: 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1: 对，要强调。
0: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
1: 嗯。
0: 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1: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0: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5岁以上人
1: 它
0: 群
1: 不是病。
0: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1: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0: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
1: 明
0: 西梅汁
1: 白，
0: 儿啊，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
1: 它
0: 看
1: 这个
0: 看，
1: 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0: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看看了不起吧？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您说在国外菜贵？肉便宜，对
0: 没
1: 吧？
0: 错，没错。
1: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炸鸡呀、牛排呀、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关？
0: 哎呀，你看看。就是啊，你这反应太快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但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
1: 对
0: 关
1: 对
0: 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如果没有西梅汁儿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儿，这个水果盘儿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那直接
1: 就饮
0: 配
1: 食
0: 着，
1: 习惯配出来
0: 对，
1: 了，
0: 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静止，你吃过火鸡没
1: 火
0: 有？
1: 鸡我吃过，不好吃
0: 不好
1: 啊，那
0: 吃。
1: 个肉啊又柴又难啃，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是吧？粗纤维。现在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是吧？以前就是
1: 对，
0: 这
1: 以
0: 个，
1: 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的，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也
1: 对，
0: 是，
1: 像我们吃顿饺子似
0: 对
1: 的。
0: 对对，也是很牛的事儿了。现在火鸡过年。就是我们说的过年，就是他们圣诞节嘛，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火鸡的肉啊，是一种粗纤维，我们人吃下去了很难消化。那么欧美国家那些西方人过这个圣诞节、感恩节也得吃这个火鸡，
1: 对。
0: 但是这些粗纤维吃多了，记住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会生火，也会燥热，也会口舌生疮。但是人家有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知道吗？凡是吃火鸡的时候，一定要喝西梅汁儿，
1: 配着。
0: 哎，就配上一杯西梅汁儿，补充多种多样的这个维生素，然后呢，给肠道增加这种推动的能力，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你看，再吃这些粗纤维，就不会有燥热了，口舌生疮，满脸起疙瘩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1: 就吃肉的时候配上了西梅，是它的黄金搭档，
0: 对，
1: 吃肉也不会便秘。
0: 对，就给。

0: 排出去了。所以说，经常便秘的人，这个排便不规律的人，是吧？比如说今天晚上排的，明天上午排，后天这个下午排。我昨天讲了，排便不规律是不是便秘的一种？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3天、5天、8天都不排一次便的，这明显就是便秘呗。还有一种人什么呢？换了个环境就不排便的，有这种人没有？
1: 有
0: 啊，就是在自己家都能排出来，出去就排不出来，是吧？记住了，凡是这样的患者，最有效、最安全的、对我们身体最没伤害的，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1: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0: 对呀，
1: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0: 认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
1: 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
1: 嗯，
0: 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1: 那不是
0: 不
1: 啊，
0: 是药吧？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1: 不是，
0: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1: 对，
0: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药，
1: 嗯，
0: 它只是没有对我们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这种药物。
1: 它是功能性的。
0: 对，所以说西梅汁儿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1: 还能治出大毛病
0: 当
1: 来，
0: 然了，心梗、脑梗，是吧？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问题。我记得3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
1: 嗯，嗯，
0: 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1: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
1: 嗯，
0: 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
1: 哦，
0: 腿特别细，
1: 肚子大，
0: 最大的就是肚子。就跟
1: 哦，
0: 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
1: 哎
0: 吧？
1: 呦，
0: 他这个体重你都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呢。
1: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0: 是啊，9年了，他治了9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儿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一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
0: 最
1: 是病，最忌讳乱用
0: 乱
1: 药，
0: 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
0: 你
1: 啊！
0: 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儿。
1: 嗯，
0: 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儿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
0: 没，
1: 蕉吃一筐，西梅汁儿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
1: 哦，
0: 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说嘛，对
1: 引
0: 不
1: 经
0: 对？
1: 据典
0: 对
1: 嘛，
0: 吧？直接就给老爷子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
1: 嗯，嗯。
0: 不是病。你
1: 不
0: 当成
1: 是
0: 病治的
1: 病，
0: 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上。
1: 嗯，
0: 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
1: 嗯，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每顿饭吃7分饱。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
1: 嗯，
0: 子，
1: 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
1: 绝
0: 重，
1: 对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
1: 嗯，
0: 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
1: 嗯，
0: 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
1: 嗯，
0: 你
1: 有
0: 不要
1: 要
0: 买，
1: 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他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15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
1: 啊，
0: 我说你怎么 我让。

0: 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
1: 没
0: 这个
1: 来
0: 一个
1: 呢？
0: 月，对，一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这西梅汁儿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里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是不是个偶然情况？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作用？
0: 对，是不是香蕉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三天、第四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
0: 了。
1: 好哈。
0: 所以说，等了一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
1: 太好
0: 果
1: 了，
0: 然起作用啊。
1: 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也解决了，
1: 也解决
0: 对不
1: 了，
0: 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他是个个例，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3天5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儿的方
1: 太
0: 法啊。
1: 好了，但西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
1: 效
0: 果。
1: 果，
0: 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
1: 效
0: 就
1: 果
0: 最贵，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儿也有它的标准。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及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1: 太
0: 好吧？
1: 好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0: 后悔什
5: 听
0: 么？
5: 您的节目听晚了。
0: 火，听晚了。
5: 对呀、啊，你说如果我要是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0: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5: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拉
0: 便秘
5: 出粑粑。
0: 哎呦，
5: 就是那种不按点拉。而且你说拉吧，它还排不干净。今天可能就是早上5、6点钟，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他没拉干净？总没拉干净。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0: 火。
5: 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
0: 火。
5: 硬邦邦的肚子摸上去。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

0: 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1: 三年的时间。
0: 三年了。
1: 就是三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臀部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香。
0: 嗯。
1: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两顿饭。
0: 嗯。
1: 傍晚粥。
0: 嗯。
1: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是吧。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1: 上火。
0: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1: 我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
0: 嗯，
1: 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啊，
0: 嗯嗯，
1: 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
0: 嗯，
1: 我10斤10斤的往家买，你说10斤10斤往家买，一天吃好多不对呀？
0: 嗯嗯，
1: 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掉了。
0: 火，
1: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0: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寒凉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你看就对吧，就大家伙啊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也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1: 那不是不懂吗、
0: 嗯、
1: 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知道、
0: 嗯、
1: 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0: 嚯，
1: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挺好的啊，
0: 嗯
1: 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
0: 嗯，
1: 两瓶三瓶都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
0: 啊，
1: 而且那个开塞露它不是特别滑吗，不好把握，
0: 嗯，
1: 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
0: 嗯、
1: 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0: 哎呦呵，
1: 再后来我咋的了，便血，
0: 嗯，
1: 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题了。
1: 到医院去了，医院的检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
0: 嗯。
1: 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油，
0: 哎呦，
1: 润滑肠道，通便，
0: 嗯，
1: 我就喝香油。
0: 哎呦，
1: 刚开始呀，咦，那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啦的一个顺畅啊，
0: 嗯，
1: 那没到一个月呀、啊，我又第三次进医院了。
0: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就是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你就敢尝试，是不是？你把自己当小白鼠了你啊，
1: 哎、
0: 也不管这方法对你行不行啊，就听了别人敢用的，哎，你也敢用，你看看你把你结果，就是你人为的把自己两次送进医院，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敢滥试这些排便的方法。是吧，你说香油，香油就是油脂呗，油脂确实有一定的润滑的作用，但你想过没有，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消化功能它是衰退的，太多的油脂啊就更加不容易我们人体消化了， 那你消化功能本来就弱。

0: 然后你再不消化，你是不是又加重你的便秘了？
1: 对，
0: 是不是？你这宿便就更加的长时间排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人肠梗阻就这么来的，是吧？形成那个粪石，整个把我们肠道全给堵死了，肠梗阻了，然后最后导致肠穿孔的，危及生命的，太多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大有人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管子一样，你一头接着水，一头你把它堵上了，时间长了，这水管子不就憋炸了吗？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可别瞎用了啊，那些方法。
1: 陈老师，你说我如果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会这么无知的，真让您说对了。
0: 嗯，
1: 我第三次住医院，就是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家，愣一个礼拜，一点粑粑都没拉。
0: 啊嚯！
1: 肚子哟，那个胀得圆鼓鼓的呀，疼得受不了。七月的时候，做完肠镜，人家医生说我肠穿孔。
0: 肠穿孔了吧？
1: 就做了手术，对呀、把那个穿孔的地方修补上了。
0: 哎呀，你这个肠穿孔啊，能够修补上，这说明比较轻啊。我告诉你，还能修补上。你知道肠穿孔如果严重的，如果反复发炎的那个肠穿孔啊，我告诉你，最后是补不了的。你最后整个这个下段的肠子就得切除的。啊，我告诉你，甚至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肠穿孔的人会造成腹膜炎的。你看人就好模样的，一出现腹膜炎了。我告诉你，你就很多人就是那命怎么没的，就这么没的，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便秘呀、啊，它是一个大毛病吗？很多人不是大毛病，但是是我们乱用药、瞎治疗、治来治去给自己造成的危险。尤其是像你这种什么小偏方、小秘方、小绝招，我告诉你，越用我告诉你很危险的啊，千万注意。
1: 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不懂呀。
0: 嗯，
1: 而且身边也没个明白人哈。就想就是到时候啥好，人家说好我就用上了。现在我再不相信这些不走冤枉路了。我有了你啊，梁老师，有了全球购的节目是吧？我再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直接打电话问您。
0: 对，打电话呗，
1: 再也不自己，就像您说像个小白鼠一样自己拿自己试验了。这三次进医院了，真的钱没少花吧，家里掏了。我真后悔，
0: 后悔了。
1: 后悔。我听节目里啊，您说了治便秘最安全、最有效、天然不刺激肠道的那个方法，就是喝那个西梅纤维素。
0: 哎，对，
1: 这个方法我应该能用吧？
0: 你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特别适合，特别适合，
1: 特别
0: 啊！你肠道现在都有穿孔了，虽然说修复过来了，但是你肠道的功能一定是受损的啊，你就不能再用一些药物来刺激它了。我告诉你，很容易造成你这整个的肠黏膜的坏死的，啊，所以说你不能用一些这个刺激的性的这种药物了。而这个西梅纤维素，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西梅纤维素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功能的食品，听懂了吧？
1: 食品。
0: 对，
1: 我懂了，懂了，懂了。
0: 对，它是食品，但是它具有什么呢？润肠通便，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天然啊，不刺激你的胃肠道，是吧？它里面有多种的这种维生素，还有果胶，还有膳食纤维素，尤其有这个西梅纤维素，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润滑度，还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自主的动力，让我们肠道呢快速的自主的蠕动起来，那你的粪便是不是就被排出去了，是吧？而且它是不像药物，它有刺激性啊，它对我们人体完全是安全的，纯绿色的。用这种纯物理的方式啊，没有刺激性，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排便，我告诉你是最好的方法。等于说给你肠道在对做这个修生养息呢，让你的肠道的功能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便秘的方式啊，特别好啊，
1: 特别好。但是梁老师，
0: 嗯，
1: 我自己个儿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0: 嗯，
1: 那个西梅纤维素那个种类还挺多的，
0: 种类多，
1: 那我应该选哪个？
0: 我告诉你，这里面讲究就非常多了。你这样，
1: 嗯，
0: 咱们时间有限，你这两天关注我的节目，我在节目里会详细给大家伙分析这个事儿的啊，到时候你要感兴趣，把本拿出来记一记啊。到时候这个西梅纤维素369等，我告诉你，这区分大了去了，别到时候别买错了啊。
1: 知道知道，
0: 好啊，
1: 杨老师肯定听您的。
0: 好，
1: 其实每次看那个听您的节目啊，我都有一点点准备，我觉得有用的，我就也记，但是你得说慢点哈。
0: 没事，记不住的呀，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这个解决的，好吧？
1: 哦，也对也对，
0: 好，
1: 谢谢杨老师，
0: 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啊，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朱金总，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别客气啊。
3: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样子。
0: 谢谢。
3: 现在有的就是那个什么，
0: 嗯，
3: 梁老师，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我弟弟的情况，
0: 弟弟
3: 就是那个，
0: 嗯，
3: 我弟弟他不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吗？
0: 哎呦。
3: 然后呢？我的话就是这次有神经酸，完我就给他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0: 嗯，
3: 我觉得他的症状就是比以前都得到了好多的改善，
0: 是吧？
3: 我就是请问梁老师，还能不能有什么再好的方式方法呀？
0: 你弟弟多大年岁？
3: 我弟弟49。
0: 49岁，精神分裂症得了多少年了？
3: 哎呀，他自打25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0: 哎，这么多年了，哎呦。我最担心的就是年头长，以前用过什么药吗？
3: 嗯，他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氯丹平，然后现在还有那个苯海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氯丹平用的反正是特别多，然后就配的苯海索，然后现在又吃了一个西药，我把名字也给忘了，反正就是吃这些药。
0: 难怪
3: 他，因为他前一阵一直在住院呢，他们好还不好好的，像别人能吃能喝啊什么的。我就能省好大心，他不能吃，不能不爱吃饭在那块儿，
0: 那当然，
3: 我就得给他送。然后吧哈，然后后来他就总得肺炎
0: 啊，
3: 后来总得肺炎，就半年多的时间得4次肺炎。人家一开始还怀疑，因为他两个肺，左肺还右肺，我给忘了，还有两个大空洞。
0: 哎，
3: 然后那个大夫吧，就是让我就是怀疑是结核，让我去那个把他又接出来，然后还得去结核病看去。然后我吧。我就跟大夫商量，我说我先不接，但是我拿到片飞行片了，我去咨询那个找那个结核办就是结核病医院去看去。
0: 嗯，
3: 然后吧我就去了，然后以后又化验血，就化验 DNA， 然后又做残培养，然后吧一化验是没事阴性，全都是阴性。
0: 嗯，
3: 然后吧就这样子了。后来吧就没过多久，也就没过有2个礼拜吧，呱又得一次肺炎。
0: 你这样啊，
3: 得了一次肺炎，
0: 你这样啊。你弟这个事儿啊是个大问题啊，首先咱一个一个说，他肺的事儿必须解决啊。我们美国原装进口有个
3: 肺肺素，他吃着呢。
0: 对，那太好了，这个用着呢啊。好了，他这个精神分裂的事儿，我算了一下，49岁，他25岁那年就得了，也24、25年了，这个病都是吧？
3: 嗯，
0: 记住了啊，难怪他神经酸用完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他以前用的所有的临床用药都是抑制他神经系统的，这样的药暂时可能有点效果，但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神经系统来讲是一个破坏，是一个破坏。所以说现在神经酸他用上之后立竿见影，效果非常明确，是不是？
3: 嗯，
0: 但反应特别好。所以说神经酸对于你弟弟来讲是必须要坚持长年累月的给我用上的啊。
3: 好，
0: 另外还有一个精神分裂这种病，在我们西医上来讲，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但是我在临床上，针对这样的患者，不只是依靠西药啊，西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好，而且都是杀鸡取卵。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一种癔症啊，这种癔症只不过你弟弟时间太长了，25年了啊。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但是能治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因为他25年的时间，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他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只会越来越好。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给他的方案是，第一个，神经酸必须要坚持用好，这是基础啊。另外 到药房也好，到医院也好，用另外一种药叫单指逍遥散，单是这个。

0: 这个牡丹的丹，栀子花开的那个栀，单指逍遥
1: 哦，
0: 散，把这个给它用上啊。
1: 我把这个给它用上。
0: 对，然后用到什么程度呢？大概3个月左右吧，3个月我看它的身体变化，到时候可以再跟我联系一下，看看它的变化，好不？啊，
1: 3个月是吧？
0: 对，3个月啊，看看它
1: 哦，
0: 的这个情
1: 行，
0: 绪。
1: 那个太好了，张老师，
0: 对。
1: 用这我还咨询一下我那个老父亲，
0: 老父
1: 我
0: 亲，
1: 那个父亲吧，他有轻度的，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然后吧，他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他心脏支架，他心脏也做过支架，都
0: 嗯，
1: 有20来年，完后后来那个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就是那心脏营养药那个叫辅酶 Q10，我也给他用着
0: 必
1: 呢，
0: 须用
1: 然后
0: 啊。
1: 还啊，然后吧，这次吧，他也有轻度的那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然后吧，我又给他买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就是番茄红素了，
0: 啊。
1: 然后那个番茄红素我给他用了有，其实番茄红素我给他我还不敢给他吃这啊，剂量，我给他吃的1天1次1次1粒，然后这么吃的，他最近一段时间吧，我觉得不是这个，是不是泌尿系统感染了还是怎么的，然后我给他吃完了以后呢，他那天那就后晚上就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尿不出尿来了。然后第二天早晨时候，然后完我就带着他去我们那个不有一个大的医院，我就带他去导尿去了。导完尿以后吧哈，然后吧哈，我就一直在劝他，因为他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脑子痴呆，他吃神经酸比以前也见好，但是还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因为他时间毕竟短呢。然后吧哈，完我就一直给他用，我就一直开导他，我说你别拔啊，可能下导尿管，可能是难受啊还是怎么的。我白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叮嘱他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厨房不知道干嘛，我就一不留神，他就把那个导尿管哗一下就给弄起来了。我看见的时候，就是满地都是血。
0: 哎
1: 然后
0: 呦！
1: 吧，后来吧，晚上时候我就立马带他去看去。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贫血。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请了一个护工吧。昨天晚上时候是我姐在，给他弄的，给我姐给弄的，也坐在那块儿。就是一个劲儿的要下地，自己去尿尿，就感觉到憋胀的感觉，
0: 嗯。
1: 就在下边导尿管了，就憋胀的感觉，就一直折腾到那个晚上1点来钟，然后吧，后来今天我刚回来，然后那护工又给我打电话，老爷子又不行了，又开始闹腾上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请梁老师，您说这个我还怎么给他弄这玩意儿，他那尿尿口子哈。哎呀，都血不呲啦的，都有点水肿了那
0: 他
1: 个
0: 肯
1: 样
0: 定
1: 子
0: 是
1: 的，
0: 水肿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因为他水
1: 啊，
0: 肿之后，他整个的尿道就已经完全堵死了，所以说他是排不出尿来的。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导尿管已经给他下着呢，他这个尿应该能排得出来呀。
1: 他排得出来吧，他就感觉到他等到他比较好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那个就胀得慌，就憋得慌，他就想去尿尿去。现在谁也控制不了他，刚才护工就。给
0: 那我
1: 我打
0: 明
1: 电
0: 白
1: 话
0: 了，我
1: 还
0: 明
1: 让我
0: 白了。
1: 去一趟，
0: 他还
1: 哎呦，
0: 是说白了，还是大脑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膀胱里面有尿的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尿管已经在里头插着呢，下着那尿管呢，就膀胱里有尿，顺着尿管就排出来了，是吧？他只是说他现在思想意识有这种痴呆的这种情况。他多大年岁了？
1: 我85了，
0: 85岁了，哎呦，怪不得的，他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他这个是实际上他这个导尿的这个问题是没事儿的，只要给他尿管儿给他下下去，然后把这个水肿慢慢消炎了，然后这个水肿解决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1: 哦，行，
0: 对，
1: 那个我还想问您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
0: 嗯，
1: 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
0: 啊、哦，
1: 然后用那个阿胶巴胆高，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0: 兑水，
1: 兑水哈。
0: 对，啊，
1: 哦。
0: 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巴胆高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
1: 哦，
0: 须考虑这个因素。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它稀释了啊，给它稀释，
1: 行，
0: 好吧？
1: 行，啊，行，
0: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 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这尿管。

0: 滑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就导致他排尿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床上给他下定尿管，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
1: 嗯，
0: 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哦，行，好嘞，
0: 好嘞，
1: 好了，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0: 啊。好嘞，聊到这儿啊，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爱心。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1: 失眠了？
0: 对呢。
1: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1: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1: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1: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
0: 干失眠了，
1: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1: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1: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
1: 嗯，
0: 对不对？

0: 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1: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植物神经紊乱，
1: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1: 对
0: 对, 对，
1: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1: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
0: 嗯，
1: 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五十岁以前的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
0: 嗯，
1: 你可以用药，
0: 嗯，
1: 而五十岁之上的人，它叫生理性便秘，
0: 嗯，
1: 它不是病，它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1: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1: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
1: 啊，
0: 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1: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1: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1: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得问问您，
1: 好，静时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嘛，
1: 啊，对，所以说大家伙儿值得跟这个静时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0: 硬想失眠了，
1: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0: 问您了。
1: 对啊，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我们有大脑，
1: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0: 解决不了，
1: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0: 不懂啊，
1: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
0: 嗯，
1: 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站着想要强得多，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0: 对，
1: 更绿色的，
0: 健
1: 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
0: 嗯，
1: 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0: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老师？
1: 就针对便秘呗，
0: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1: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0: 嗯，
1: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
0: 嗯，
1: 是食疗。
0: 食疗解决便秘，
1: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它能行吗？
1: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
0: 嗯，
1: 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
0: 嗯，
1: 你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0: 我不觉得它靠谱。
1: 为啥呀？
0: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1: 啊，
0: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1: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你吃，
0: 啊，
1: 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
0: 嗯，
1: 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0: 您可以讲讲，
1: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
0: 嗯，
1: 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
0: 嗯，
1: 从厨子，
0: 嗯，
1: 啊，有个叫伊尹的，
0: 嗯，
1: 他是我们中医鼻祖，
0: 哦，
1: 他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0: 哦，就从吃上来的。
1: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0: 嗯，
1: 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
0: 嗯，
1: 所以说静食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
0: 嗯，
1: 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0: 怎么看待呀？
1: 啊，
0: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1: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0: 一定是啊。
1: 我告诉你错了，
0: 嗯，
1: 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0: 逢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1: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0: 哦，不吃不拉了。
1: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光。
0: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么？
1: 不知道为啥吧？
0: 哦，
1: 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

0: 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的上顿没下顿的，吃饭都难，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1: 那不能。
0: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1: 哦，大鱼大肉。
0: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1: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喽。
0: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1: 哎呦，
0: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说你吃了吗？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1: 拉了吗？
0: 拉了吗？便了 吗？
1: 变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啊，我3天没便了，5天没便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哎，有面子。
1: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觉得有面子，我吃得好。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0: 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是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就是要面子不要身体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吧？
1: 是。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呢。
0: 你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实权皇帝，
1: 对
0: 八十
1: 呀。
0: 九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1: 是吗？你
0: 就是
1: 讲
0: 乾
1: 讲。
0: 隆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1: 哦，很年轻啊。
0: 对呀，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的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1: 没有，
0: 茶不思饭不想吧。
1: 对，
0: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火气是特别旺的，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让小太监用手
1: 抠，
0: 给他抠
1: 哦。
0: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特别的着急，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
1: 但他
0: 心梗
1: 遭
0: 啊
1: 罪
0: 这
1: 呀，
0: 样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
1: 皇上，
0: 那身体多金贵呀！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泻完了的。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1: 明白。
0: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袋都搬家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1: 把蜂蜜戳成小条儿，
0: 对，栓子，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啊，
1: 润肠的，
0: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1: 是
0: 对吧？
1: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0: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1: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3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了。啊，你说这话说出来
1: 多吓人
0: 是
1: 啊！
0: 吧？谁不害怕吧？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3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

0: 白话讲，这实习生
1: 他来出主意了，
0: 就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士，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但有一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1: 那这也不算要求。
0: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
1: 嗯，
0: 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的，死马当活马
1: 行
0: 医
1: 了，让
0: 呗。
1: 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0: 对呀，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
1: 嗯，
0: 是吧？
1: 毕竟也是专业线儿。
0: 也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
1: 对
0: 嘛。
1: 呀。
0: 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人家肯定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但
1: 真
0: 大
1: 贵呀！
0: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1: 哎呦！
0: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1: 哎呦我的妈呀！病还没治呢，先要封
0: 对，
1: 赏，
0: 怎么想的？你
1: 这
0: 说
1: 胆
0: 是？
1: 儿也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吗？
0: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
1: 说
0: 事
1: 你
0: 儿呢？
1: 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呢。
0: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太医呀？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然后就行啊，我问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1: 要啥呀？
0: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叫欧李，
1: 欧李是什么？
0: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1: 西域进贡的。
0: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6颗，然后把这6颗的欧李，当时说这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6颗嘛。
1: 吃吧。
0: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6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呢？让乾隆皇帝喝。啊，就用这个欧李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1: 没有，还是秘
0: 你喝
1: 方，
0: 下去药到病除。
1: 能行吗？
0: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是吧？但是这个欧李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啊，
1: 肯
0: 也。
1: 定无毒。
0: 对，也没经过这个小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是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1: 哎
0: 就咕
1: 呦！
0: 噜咕噜就开始响上了，响完了还不断的放屁。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啊，1个小时呗。就开始通便了，哎呦，当时的乾隆皇帝呀，高兴坏了
1: 大喜！
0: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李是你的赏赐？小太医说不是，
1: 我
0: 其
1: 还
0: 实
1: 要！
0: 对，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李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1: 那欧李是什么呢？
0: 欧李
1: 就
0: 是什么？
1: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0: 欧李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李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后来这个欧李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名字了，就叫欧李。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李，你知道是什么吗？西梅。
1: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西
0: 对，
1: 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李这个果汁儿啊。
1: 但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
0: 我
1: 呀。
0: 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儿，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
1: 欧
0: 李呢？
1: 李。
0: 对吧？古代叫欧李嘛，这个西梅啊，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 它有润燥滑肠、下气。

0: 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
1: 嗯，
0: 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1: 对，
0: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1: 天然的东西，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1: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0: 你还减肥呢？
1: 我减肥，我喝了。
0: 那后来减肥失败了吗？
1: 没失败。
0: 好吧，
1: 我还挺好的，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
0: 啊，
1: 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嗯，你看啊，我有一次是七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
0: 啊。
1: 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管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以前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火。
0: 嗯，
1: 喝完西梅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
0: 我告诉你、啊，
1: 真这样。
0: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
1: 大得多哈。
0: 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说那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1: 不是，
0: 你记住啊，
1: 嗯、
0: 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
1: 对，
0: 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是吧？而且静时刚才你也说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
1: 嗯，
0: 深有体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
1: 嗯，
0: 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嗯，
0: 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
1: 嗯，
0: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
1: 嗯，
0: 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1: 明白？
0: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1: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源帮你动，
0: 而且这个外源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力，
1: 对，纯帮你的。
0: 对，比如说我们肠道本来就是10个力量来推动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10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
1: 嗯，
0: 是吧？300到500倍，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了。
1: 嗯，
0: 啊，就像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1: 电瓶车，
0: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
1: 嗯，
0: 这些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呢？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1: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0: 喝果汁嘛，一个道理嘛。
1: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1: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药。
0: 哎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1: 对，要强调。
0: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
1: 嗯，
0: 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1: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0: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
1: 嗯，
0: 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
1: 嗯，
0: 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

0: 罪张真君，
1: 他不是病，
0: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
1: 嗯，
0: 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1: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0: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啊，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1: 它这个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0: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1: 嗯，
0: 你看看了不起吧？
1: 但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0: 嗯，
1: 您说。在国外
0: 啊，
1: 菜贵，肉便宜，
0: 没错没错。
1: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
0: 嗯、
1: 炸鸡呀、啊、牛排呀、啊、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0: 对呀、啊。
1: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关？
0: 哎呀，你看看，静石啊，你这反应太快了、
1: 嗯，
0: 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
1: 嗯。
0: 但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
1: 嗯。
0: 如果没有西梅汁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这个水果盘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
1: 嗯，
0: 那、啊、直接配
1: 饮食习惯配出来、啊、
0: 对，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
1: 嗯，
0: 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啊。静芝，你吃过火鸡吗、
1: 哦？火鸡我吃过，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那个肉啊又柴又难啃、
0: 嗯、
1: 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
1: 嗯，
0: 是吧，粗纤维、
1: 嗯、
0: 现在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
1: 啊、
0: 是吧，以前就是、这个、
1: 对，以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的，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1: 嗯、
0: 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也是、
1: 嗯、像我们吃顿饺子似的，
0: 对对对，也是。

0: 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1: 还能治出大毛病
0: 当
1: 来，
0: 然了，心梗、脑梗，是吧？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问题。我记得3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1: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腿特别细，
1: 肚子大。
0: 最大的就是肚子，就跟
1: 哦，
0: 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
1: 哎
0: 吧？
1: 呦，
0: 他这个体重你就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呢。
1: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0: 是啊，9年了，他治了9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一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
0: 最
1: 是病，最忌讳乱用
0: 乱
1: 药，
0: 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啊。
0: 你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儿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说嘛，对
1: 引
0: 不
1: 经
0: 对？
1: 据典
0: 对
1: 吗？
0: 吧？直接就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不是病。你
1: 不
0: 当成
1: 是
0: 病治的
1: 病，
0: 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上。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每顿饭吃7分饱。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子，
1: 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
1: 绝对
0: 重，
1: 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
2: 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0: 后悔什
2: 听您
0: 么？
2: 的节目听晚了。
0: 火，听晚了
2: 对呀，你说如果我要是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0: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拉
0: 便
2: 不
0: 秘，
2: 出粑粑，
0: 哎呦呵，
2: 就是那种不按点拉，而且你说拉吧，它排不干净。今天可能就是早上5、6点钟，那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他没拉干净，总没拉干净。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0: 火。
2: 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
0: 火
2: 硬邦邦的肚子摸上去。
0: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
2: 排
0: 呢？
2: 宿便。
0: 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

0: 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1: 3年的时间，
0: 三
1: 就
0: 年
1: 是
0: 了。
1: 3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臀部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香。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2顿饭，傍晚粥，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是吧？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1: 上火。
0: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1: 火气大，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呀，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啊。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我十斤十斤的往下买。你说10斤10斤往下买，一天吃好多个呀？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掉了，
0: 火，
1: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0: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
1: 我
0: 大
1: 就
0: 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寒凉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
1: 哦，
0: 你看
1: 它
0: 就。
1: 会严
0: 对
1: 重。
0: 吧？就大家伙儿啊，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还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1: 嗨，那不是不懂吗？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吃的。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0: 嚯，
1: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挺好的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2瓶、3瓶都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而且那个开塞露它不是特别滑嘛，不好把握。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0: 哎呦呵，
1: 再后
0: 多
1: 来
0: 危险！
1: 我咋的了？便血，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题
1: 到医
0: 了都。
1: 院去了，医院的检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油润滑肠道通便，我就喝香油。
0: 哎呦呵。
1: 刚开始呀，咦，那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啦的一个顺畅啊，就是没到一个月呀，我又第三次进医院了。
0: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就是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你就敢尝试，是不是？
1: 无知
0: 你把
1: 无
0: 自己
1: 知，
0: 当小白鼠了，你啊，
1: 哎，
0: 也不管这方法对你行不行啊，就听了别人敢用的，哎，你也敢用，你看看你
1: 对。
0: 把你结果，就是你人为的把自己两次送进医院，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敢滥试这些排便的方法，是吧？你说香油。香油就是油脂呗，油脂确实有一定的润滑的作用，但你想过没有，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消化功能它是衰退的，太多的油脂啊，就更加不容易我们人体消化了。那你消化功能本来就弱，然后你再不消化，你是不是又加重你的便秘了？
1: 对
0: 是
1: 呀，
0: 不是？ 你这宿便就更加的长时间。

0: 也排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人，肠梗阻就这么来的，是吧？形成那个粪石，整个把我们肠道全给堵死了，肠梗阻了，然后最后导致肠穿孔的，危及生命的，太多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大有人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管子一样，你一头接着水，一头你把它堵上了，时间长了，这水管子不就憋炸了吗？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可别瞎用了啊，那些方法。
1: 陈老师，您说我如果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会这么无知的。真让您说对了，我第三次住医院就是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家，愣一个礼拜一点粑粑都没拉，肚子有那个胀得圆鼓鼓的呀，疼得受不了。去医院的时候做完肠镜，人家医生说我肠穿孔，
0: 肠穿孔了吧？
1: 当时就做了手术，对呀，把那个穿孔的地方修补上了。
0: 哎呀，你这个肠穿孔啊，能够修补上，这说明比较轻啊。我告诉你，还能修补上。你知道肠穿孔如果严重的，如果反复发炎的那个肠穿孔啊，我告诉你，最后是补不了的。你最后整个这个下段的肠子就得切除的。啊，我告诉你，甚至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肠穿孔的人会造成腹膜炎的。你看人就好模样的，一出现腹膜炎了，我告诉你，你就很多人就是人命怎么没的，就这么没的，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便秘呀、啊、它是一个大毛病吗？很多人不是大毛病，但是是我们乱用药瞎治疗治来治去给自己造成的危险。尤其是像你这种什么小偏方叫秘方叫绝招，我告诉你越用我告诉你很危险的啊，千万注意。
1: 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不懂呀。而且身边也没个明白人哈，就是到时候啥好人家说好我就用上了。现在我再不相信这些了，不走冤枉路了。我有了你啊，梁老师，有了全球购的节目是吧？我再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直接打电话问你，
0: 对，打电话呗，
1: 是吧？再也不自己，就像您说，像个小白鼠一样，自己拿自己试验了。这三次进医院了，真的钱没少花，把家里掏了。我真后悔。
0: 后悔了，
1: 后悔。我听节目里啊，您说了治便秘最安全最有效，天然不刺激肠道的那个方法就是喝那个西梅纤维素。
0: 哎，对，
1: 这个方法我应该能用吧？
0: 你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特别适合，特别适合，
1: 特别
0: 啊！你肠道现在都有穿孔了，虽然说修复过来了，但是你肠道的功能一定是受损的啊，你就不能再用一些药物来刺激它了。我告诉你很容易造成你这整个的肠黏膜的坏死的啊，所以说你不能用一些这个刺激的性的这种药物了。而这个西梅纤维素，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西梅纤维素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功能的食品，听懂了吧？
1: 食品。
0: 对，
1: 我懂了。
0: 对，它是食品，但是它具有什么呢？润肠通便，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天然啊，不刺激你的胃肠道，是吧？它里面有多种的这种维生素，还有果胶，还有膳食纤维素，尤其有这个西梅纤维素，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润滑度，还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自主的动力，让我们肠道呢快速的自主的蠕动起来，那你的粪便是不是就被排出去了，是吧？而且它是不像药物，它有刺激性啊，它对我们人体完全是安全的，纯绿色的。用这种纯物理的方式啊，没有刺激性，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排便，我告诉你是最好的方法，等于说给你肠道在对做这个修生养息呢，让你的肠道的功能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便秘的方式啊，特别好啊，
1: 特别好。但是梁老师，我自己个儿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0: 啊，
1: 那个西梅纤维素那个种类还挺多的，
0: 种类多，
1: 那我应该选哪个？
0: 我告诉你，这里面讲究就非常多了。你这样，咱们时间有限，你这两天关注我的节目，我在节目里会详细给大家伙分析这个事儿的啊。到时候你要感兴趣，把本拿出来记一记啊。到时候这个西梅纤维素369等，我告诉你这区分大了去了，别到时候别买错了啊。
1: 知道。
0: 好，
1: 梁老师肯定听您的。其实每次看那个听您的节目啊，我都有一点点准备，我觉得有用的 我就也记，但是你得说慢点哈。

0: 没事儿，记不住的呀，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这个解决的，好吧？咱们
1: 也对也对，谢
0: 好，
1: 谢
0: 咱
1: 梁
0: 们
1: 老师，
0: 时
1: 谢
0: 间
1: 谢，
0: 的
1: 我知
0: 关
1: 道
0: 系
1: 了。
0: 啊，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吧？
1: 好
0: 哎，
1: 嘞，好
0: 再
1: 嘞，
0: 见
1: 谢
0: 啊，
1: 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哎，你好，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别客气啊。
3: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样子。
0: 谢
3: 像
0: 谢
3: 现
0: 你。
3: 在有的就是那个什么，
0: 嗯，
3: 梁老师，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我弟弟的情况，
0: 你
3: 就
0: 弟
3: 是
0: 弟，
3: 那个
0: 嗯。
3: 我弟弟他不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吗？
0: 哎呦。
3: 然后呢，我吧就是这次有神经酸，完我就给他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0: 嗯，
3: 我觉得他的症状就是比以前都得到了好多的改善。
0: 是
3: 对，
0: 吧？
3: 我就是请问梁老师，还能不能有什么？再好的方式方法呀，
0: 你弟弟多大年岁？
3: 我弟弟49。
0: 49岁，精神分裂症得了多少年了？
3: 哎呀，他自打25岁的时候
0: 哎
3: 就是
0: 呦，
3: 这样子的。
0: 这么多年了，哎呦，我最担心的就是年头长。以前用过什么药吗？
3: 他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氯丹平，然后现在还有那个苯海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氯丹平用的反正是特别多，然后就配的苯海索，然后现在又吃了一个西药，我把名字也给忘了，反正就是吃这些药呢。
0: 难怪
3: 他
0: 呀，
3: 因为他前一阵一直在住院呢，他吧好还不好好的，像别人能吃能喝啊什么的，我就能省好大心。他不能吃不能不爱吃，反正在那块儿
0: 那当
3: 我
0: 然
3: 就得给他送。然后吧哈，然后后来他就总得肺炎，
0: 了，啊，
3: 后来总得肺炎就半年多的时间得4次肺炎。人家一开始还怀疑，因为他两个肺，左肺还是右肺，我给忘了，还有两个大空洞。
0: 哎
3: 然
0: 呦。
3: 后那个大夫吧，就是让我就是怀疑是结核，让我去那个把他又给接出来，然后还得去结核病看去。然后我吧，我就跟大夫商量，我说我先不接，但是我拿到片黑体片子，我去咨询那个找那个结核办，就是结核病医院去看去。然后吧，我就去了，完以后又化验血，就化验 DNA，然后又做残培养。然后吧，一化验是没事，阴性，全都是阴性。然后吧，就这样子了。后来吧，就没过多久，也就没过有2个礼拜吧，呱，又得了一次肺炎，
0: 你这样
3: 得
0: 啊，
3: 了一次肺炎
0: 你这样啊，你弟这个事儿啊是个大问题啊。首先，咱一个一个说，他肺的事儿必须解决啊。我们美国原装进口有个反
3: 吃
0: 应，
3: 肺素，他吃
0: 对
3: 着呢。
0: 对，那太好了，这个用着呢啊。好了，他这个精神分裂的事儿，我算了一下，49岁，他25岁那年就得了，也24、25年了，这个病都是吧？记住了啊，难怪他神经酸用完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他以前用的所有的临床用药都是抑制他神经系统的，这样的药暂时可能有点效果。但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神经系统来讲是一个破坏，是一个破坏。所以说现在神经酸它用上之后立竿见影，效果非常明确，是不是？它反应特别好。所以说神经酸对于你弟弟来讲是必须要坚持长年累月的给我用上的啊。另外还有一个精神分裂这种病，在我们西医上来讲，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但是我在临床上，针对这样的患者，不只是依靠西药啊，西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好，而且都是杀鸡取卵。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一种癔症啊，这种癔症只不过你弟弟时间太长了，25年了啊，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但是能治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因为他25年的时间，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它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只会越来越好。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给他的方案是：第一个，神经酸必须要坚持用好，这是基础啊。另外，到药房也好，到医院也好，用另外一种药叫单指逍遥散。单是这个牡丹的单，栀子花开的那个栀，单指逍遥散。

0: 把这个给它用上啊。
1: 哦，把这个给它用上。
0: 对，然后用到什么程度呢？大概3个月左右吧，3个月我看他的身体变化，到时候可以再跟我联系一下，看看他的变化，好不？啊，
1: 3个月是吧？
0: 对，3个月啊，看看他
1: 哦，
0: 的这个情
1: 行，
0: 绪。
1: 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对，
1: 就这我还咨询一下我那个老父亲，
0: 老父
1: 我
0: 亲。
1: 那个父亲吧，他有轻度的，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然后吧，他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他心脏支架，他心脏也做过支架，都有20来年，完后来那个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就是那心脏营养药那个叫辅酶 Q10，我也给他用着
0: 必
1: 呢，
0: 须用
1: 然后
0: 啊！
1: 还，啊，然后吧，这次吧，他也有轻度的那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然后吧，我又给他买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就是番茄红素了，然后那个番茄红素我给他用了有，其实番茄红素我给他我还不敢给他吃这啊，剂量，我给他吃的1天一次一粒儿，然后这么吃着，他最近一段时间吧，我觉得不是这个，是不是泌尿系又感染了还是怎么的？然后我给他吃完了以后呢，他那天那就够晚上，就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尿不出尿来了。然后第二天早晨时候，然后完我就带着他去我们那个不有一个大的医院，我就带他去导尿去了。导完尿以后吧哈，然后吧哈，我就一直在劝他，因为他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脑子痴，他吃神经酸比以前也见好，但是还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因为他时间毕竟短呢。
0: 对对对。
1: 然后吧哈，完我就一直给他用，我就一直开导他，我说你别拔啊，可能是下导尿管，可能是难受啊还是怎么的。我白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叮嘱他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厨房不知道干嘛，我就一不留神，他就把那个导尿管呱一下就给弄下来了。我看见的时候，就是满地都是血。然后吧，后来吧，晚上时候我就立马带他去看去。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贫血。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请了一个护工吧。昨天晚上时候是我姐在，给他弄的，给我姐给弄的，也坐在那块儿。就一个劲儿要下地，自己去尿尿，就感觉到憋胀的感觉，因为下了导尿管了，就憋胀的感觉，就一直折腾到那个晚上1点来钟，然后吧，后来今天我刚回来，然后那护工又给我打电话，老爷子又不行了，又开始闹腾上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请梁老师，您说这个我还怎么给他弄，就
0: 他
1: 是这
0: 现
1: 玩意儿，
0: 在，
1: 他那个尿尿口子哈。哎呀，都血不呲啦的，都有点水肿了那
0: 他
1: 个
0: 肯
1: 样
0: 定
1: 子
0: 是
1: 的，
0: 水肿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水肿之后，他整个的尿道就已经完全堵死了，所以说他是排不出尿来的。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导尿管已经给他下着呢，他这个尿应该能排得出来呀。
1: 他排得出来吧，他就感觉到他等到他比较好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那个就胀得慌，就憋得慌，他就想去尿尿去，现在谁也控制不了他，刚才护工就。给
0: 那
1: 我
0: 我
1: 打
0: 明
1: 电
0: 白
1: 话
0: 了，我
1: 还
0: 明
1: 让我
0: 白了，
1: 去一趟，
0: 他还
1: 哎呦，
0: 是说白了还是大脑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膀胱里面有尿的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尿管已经在里头插着呢，下着那尿管呢，就膀胱里有尿，顺着尿管就排出来了，是吧？他只是说他现在思想意识有这种痴呆的这种情况，他多大年岁了？
1: 我85了，
0: 85岁了，哎呦，怪不得的，他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他这个是实际上他这个导尿的这个问题是没事儿的，只要给他尿管给他下下去，然后把这个水肿慢慢消炎了，然后这个水肿解决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1: 哦，行，
0: 对，
1: 那个我还想问您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然后用那个阿胶巴胺高，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0: 兑水，
1: 兑水哈。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哦。
0: 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巴胺高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
1: 哦，
0: 须考虑这个因素。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他稀释了啊，给他稀释，好吧？
1: 行，
0: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这尿管拔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就导致他排。

0: 要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床上给他下定尿管，
1: 哦，
0: 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
1: 嗯，
0: 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哦，行，好嘞，
0: 好嘞，
1: 好的，
0: 啊，
1: 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
0: 不客
1: 谢谢
0: 气
1: 您。
0: 啊，好嘞，聊到这
1: 哎，
0: 儿
1: 好
0: 啊，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谢谢您。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爱心。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1: 失眠了？
0: 对呢。
1: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1: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1: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1: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
1: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是不是？
1: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
0: 干失眠了，
1: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1: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1: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
1: 嗯，
0: 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1: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

0: 植物神经紊乱，
1: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1: 对
0: 对，
1: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1: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
0: 嗯，
1: 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五十岁以前的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
0: 嗯，
1: 你可以用药，
0: 嗯，
1: 而五十岁之上的人，它叫生理性便秘，
0: 嗯，
1: 它不是病，它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1: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1: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
1: 啊、
0: 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1: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1: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1: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就问问您，
1: 好，静时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嘛、
1: 啊、对，所以说大家伙儿值得跟这个静时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0: 硬想失眠了
1: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0: 问您了，
1: 对啊，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对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有大脑，
1: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0: 解决不了，
1: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0: 不懂啊，
1: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
0: 嗯，
1: 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站着想要强得多，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0: 对，
1: 更绿色的，
0: 健
1: 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
0: 嗯、
1: 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0: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啊、老师？
1: 就针对便秘呗，
0: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1: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0: 嗯，
1: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
0: 嗯，
1: 是食疗。
0: 食疗解决便秘，
1: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它能行吗？
1: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
0: 嗯，
1: 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
0: 嗯、
1: 你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0: 我不觉得它靠谱。
1: 为啥呀？
0: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1: 啊，
0: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1: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你吃、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
0: 嗯，
1: 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0: 你可以讲讲，
1: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
0: 嗯，
1: 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
0: 嗯，
1: 从厨子，
0: 嗯，
1: 啊，有一个叫伊尹的，
0: 嗯，
1: 他是我们中医鼻祖、
0: 哦、
1: 他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0: 哦，就从吃上来的。
1: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0: 嗯，
1: 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
0: 嗯，
1: 所以说静时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
0: 嗯、
1: 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0: 怎么看待呀？
1: 啊
0: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1: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0: 一定是啊。
1: 我告诉你错了。
0: 嗯，
1: 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0: 儿。逢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1: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0: 哦，不吃不拉了。
1: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光。
0: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么？
1: 不知道为啥吧、
0: 哦、
1: 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能得上的，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了上顿。
0: 嗯。

0: 没下顿的，吃饭都难，
1: 嗯，
0: 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1: 那不能。
0: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1: 哦，大鱼大肉，
0: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
1: 哦，
0: 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1: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喽？
0: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1: 哎呦，
0: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说你吃了吗？
1: 嗯。
0: 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1: 拉了吗？
0: 拉了吗？变了吗？
1: 变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
1: 嗯，
0: 啊，我3天没变了，5天没变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
1: 哦，
0: 哎，有面子。
1: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
0: 嗯，
1: 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
0: 哎，
1: 觉得有面子，我吃得好。
0: 哎，
1: 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0: 嗯，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
1: 嗯，
0: 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就是要面子，
1: 嗯，
0: 不要身体呗，
1: 哦，是，
0: 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吧？
1: 是。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呢。
0: 你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全皇帝
1: 啊，对呀，
0: 89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
1: 嗯，
0: 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1: 是吗？
0: 就是乾隆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
1: 嗯，
0: 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
1: 嗯，
0: 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1: 哦，很年轻啊。
0: 对啊，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的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1: 没有，
0: 茶不思饭不想吧。
1: 对，
0: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火气是特别旺的。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
1: 嗯，
0: 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让小太监用手给他抠。
1: 哦，
0: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特别的着急，
1: 嗯，
0: 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
1: 皇上。
0: 那身体多金贵啊。
1: 嗯，
0: 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泄完了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1: 明白
0: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子都搬家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1: 把蜂蜜戳成小条，
0: 对，栓子，
1: 嗯，
0: 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
1: 哦，润肠的，
0: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
1: 嗯，
0: 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1: 是，
0: 对吧？
1: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0: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1: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
1: 嗯，
0: 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3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了
1: 啊，
0: 啊。你说这话说出来
1: 多吓人啊，
0: 是吧？谁不害怕吧？
1: 嗯，
0: 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3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
1: 嗯，
0: 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
1: 嗯，
0: 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在话讲，就实习生，
1: 他来出主意了，
0: 就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 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史，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
1: 嗯，
0: 但有一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1: 那这也不算要求。
0: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
1: 嗯，
0: 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的，死马当活马医呗。
1: 行啊，让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0: 对啊，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
1: 嗯，
0: 是吧？
1: 毕竟也是专业线，
0: 也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嘛。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人家可能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但
1: 陈贵呀，
0: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
1: 哦
0: 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1: 哎呦，
0: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1: 哎呦我的妈呀，病还没治呢先要封赏。
0: 对，怎么想的？你
1: 这胆儿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吗？
0: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
1: 啊，
0: 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事儿。
1: 说你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
0: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太医呀？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
1: 嗯。
0: 然后就行啊，我问你，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1: 要啥呀？
0: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叫欧李。
1: 欧李是什么？
0: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1: 西域进贡的。
0: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六颗。
1: 哦，
0: 然后把这六颗的欧李，当时说那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1: 嗯，
0: 六颗嘛，
1: 吃吧。
0: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六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
1: 哦，
0: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呢？让乾隆皇帝喝。
1: 哦，
0: 那就用这个欧李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1: 哎呦，还是秘方，
0: 你喝下去药到病除，
1: 能行吗？
0: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欧李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
1: 嗯，
0: 啊，
1: 肯定无毒，
0: 对，也没经过这个小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
1: 嗯，
0: 是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
1: 嗯，
0: 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1: 哎呦，
0: 就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上了，响完了还不断的放屁。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一个小时呗，
1: 嗯，
0: 就开始通便了，
1: 嗯。
0: 哎呦，当时的乾隆皇帝呀，啊，高兴坏了，
1: 大喜
0: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李是你的赏赐
1: 啊？
0: 小太医说不是，
1: 我还要。
0: 对，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
1: 啊，
0: 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李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1: 那欧李是什么呢？
0: 欧李是什么？
1: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0: 欧李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李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
1: 嗯，
0: 后来这个欧李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名字了，
1: 哦，
0: 就叫欧李。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李，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哦。
0: 西梅，
1: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
0: 对，
1: 西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李这个果汁。
1: 哦，
0: 啊，
1: 但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呀。
0: 我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
1: 哦，
0: 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李？
1: 欧李，
0: 对吧？古代叫欧李嘛。
1: 嗯。
0: 这个西梅啊，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它有润燥滑肠、下气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

0: 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
1: 嗯，
0: 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1: 对，
0: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1: 天然的东西，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1: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0: 你还减肥呢？
1: 我减肥，我喝了
0: 那后
1: 多
0: 来
1: 长
0: 减肥
1: 时
0: 失败
1: 间？
0: 了吗？
1: 没失败，
0: 好吧，
1: 我还挺好的，
0: 啊
1: 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
0: 啊，
1: 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嗯，你看啊，我有一次是七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
0: 啊，
1: 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管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以前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火。喝完西梅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儿，
0: 我告诉你
1: 真是
0: 啊，
1: 这样。
0: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得
1: 大得
0: 多。
1: 多
0: 很
1: 哈，
0: 多人说不对呀，说的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1: 不是，
0: 你记住啊，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是吧？而且，静石，刚才你也说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
1: 嗯，
0: 深有体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1: 明白。
0: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1: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源帮你动。
0: 而且这个外源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力。
1: 对，纯绑你的。
0: 对，比如说我们肠道本来就是10个力量来推动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10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
1: 嗯。
0: 是吧？300到500倍，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
1: 嗯，
0: 了，啊，就像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1: 电瓶车，
0: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
1: 嗯，
0: 这些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呢？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1: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0: 喝
1: 哈。
0: 果汁儿嘛，一个道理
1: 对，
0: 嘛。
1: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1: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
0: 哎
1: 药。
0: 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1: 对，要强调。
0: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1: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0: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 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
1: 嗯，
0: 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五岁以上人群，
1: 他不是病，
0: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

0: 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
1: 嗯。
0: 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1: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0: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
1: 明
0: 西梅汁
1: 白，
0: 儿啊，
1: 嗯，
0: 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
1: 它
0: 看
1: 这
0: 看，
1: 个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0: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1: 嗯。
0: 你看看了不起吧？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0: 嗯，
1: 您说在国外
0: 啊，
1: 菜贵，肉便宜，对
0: 没
1: 吧？
0: 错，没错，
1: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
0: 嗯，
1: 炸鸡呀、啊、牛排呀、啊、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关？
0: 啊，哎呀，你看看，静石啊，你这反应太快了，是
1: 嗯。
0: 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
1: 嗯，
0: 但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
1: 对
0: 关
1: 对
0: 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
1: 嗯。
0: 如果没有西梅汁儿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儿。这个水果盘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啊，直接
1: 就饮
0: 配着，
1: 食习惯配出来
0: 对，
1: 了，
0: 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
1: 嗯，
0: 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静食你
1: 哦，
0: 吃过火鸡没
1: 火
0: 有？
1: 鸡我吃过，不好吃
0: 不
1: 啊，
0: 好
1: 那
0: 吃。
1: 个肉啊又柴又难啃，
0: 嗯。
1: 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
1: 嗯，
0: 是吧？粗纤维。现在
1: 嗯，
0: 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
1: 啊，
0: 是吧？以前就是
1: 对，
0: 这
1: 以
0: 个，
1: 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
1: 的，
0: 顿，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
1: 嗯，嗯，
0: 也是，
1: 对，像我们吃顿饺子似
0: 对
1: 的。
0: 对对，也是很牛的事儿了。现在火鸡过年就是我们说的过年，就是他们圣诞节嘛，
1: 嗯，
0: 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
1: 嗯，
0: 火鸡的肉啊是一种粗纤维，我们人吃下去了很难消化。
1: 嗯，
0: 那么，欧美国家那些西方人过这个圣诞节、感恩节也得吃这个火鸡，
1: 对，
0: 但是这些粗纤维吃多了，记住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会生火，也会燥热，也会口舌生疮。
1: 嗯，
0: 但是人家有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知道吗？
1: 嗯。
0: 凡是吃火鸡的时候，一定要喝西梅汁儿，
1: 配着，
0: 哎，就配上一杯西梅汁儿，补充多种多样的这个维生素。然后呢，给肠道增加这种推动的能力，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你看，再吃这些粗纤维，就不会有燥热了，口舌
1: 嗯，
0: 生疮，满脸起疙瘩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1: 就吃肉的时候配上了西梅，是它的黄金搭档，
0: 对，
1: 吃肉也不会便秘。
0: 对，就给它排出去了。
1: 哦，
0: 所以说，经常便秘的人，这个排便不规律的人，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今天晚上排的，明天上午排，后
1: 嗯，
0: 天这个下午排。
1: 嗯，
0: 我昨天讲了，排便不规律是不是便秘的一种？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3天、5天、8天都不排一次便的，这明显就是便秘呗。
1: 嗯，
0: 还有一种人什么呢？换了个环境就不排便的，有这种人没有？
1: 有，
0: 啊，就是在自己家都能排出来，出去就排不出来，是吧？记住了，凡是这样的患者，最有效、最安全的，对我们身体最没伤害的，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1: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0: 对呀，
1: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0: 对，
1: 就比大家平时为了通便吃香蕉、火龙果、韭菜强太多了，
0: 那
1: 是
0: 当然
1: 吧？
0: 了
1: 因为呢，吃这些可能吃一车都没什么用，
0: 啊，啊，
1: 但是西梅汁儿小小的配上一杯，排便就能顺畅。
0: 其实说到这儿啊，静石，就是很多人呐，我们有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是认为我们身体哪哪不舒服了，怎么办？就想吃药。
1: 嗯
0: 认为吃药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不舒服调整过来，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生活当。

0: 种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1: 那不是
0: 不
1: 啊，
0: 是药吧？对不对？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1: 不是。
0: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1: 对，
0: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0: 我记得3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
1: 嗯，
0: 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
1: 嗯。
0: 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1: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
1: 嗯，
0: 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
1: 哦，
0: 腿特别细，
1: 肚子大，
0: 最大的就是肚子，就跟
1: 哦，
0: 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
1: 哎
0: 吧？
1: 呦，
0: 他这个体重你就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
1: 他
0: 呢。
1: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0: 是啊，9年了，他治了9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1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
0: 最
1: 是病最忌讳乱用
0: 乱
1: 药，
0: 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
0: 你
1: 啊。
0: 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儿。
1: 嗯，
0: 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儿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儿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
1: 哦，
0: 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
1: 好，
0: 说嘛，对
1: 引
0: 不
1: 经
0: 对？
1: 据典
0: 对
1: 吗？
0: 吧？直接就
1: 对，
0: 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
1: 嗯。
0: 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
1: 嗯，
0: 不是病。你
1: 不
0: 当成
1: 是
0: 病治的
1: 病，
0: 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上。
1: 嗯，
0: 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
1: 嗯，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每顿饭吃7分饱。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
1: 嗯，
0: 子，
1: 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
1: 绝对
0: 重，
1: 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
1: 嗯，
0: 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
1: 嗯，
0: 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
1: 嗯，
0: 你
1: 有
0: 不要
1: 要
0: 买，
1: 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
1: 对，
0: 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他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15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我让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
1: 没
0: 这个
1: 来
0: 一个
1: 呢？
0: 月，对，1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这西梅汁儿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里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是不是个偶然情况？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
0: 啊，
1: 作用
0: 对，
1: 了？
0: 是不是香蕉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三天、第四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
0: 了。
1: 好哈。
0: 所以说，等了1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
1: 太
0: 果
1: 好了，
0: 然起作用啊。
1: 嗯，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
1: 嗯，
0: 也解决了，
1: 也解决
0: 对不
1: 了，
0: 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他是个个例，对
1: 嗯，
0: 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

0: 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
1: 嗯，
0: 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
1: 嗯，
0: 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三天五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的方法。
1: 嗯，太好了
0: 啊！
1: 但西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
1: 嗯，
0: 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
1: 对，
0: 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就最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也有它的标准。
1: 嗯，
0: 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及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1: 太好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
0: 嗯，
5: 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0: 后悔什么？
5: 您的节目听晚了，
0: 火听晚了。
5: 对呀、你说如果我要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0: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5: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拉不出粑粑。
0: 哎呦，
5: 就是那种不按点拉。
0: 啊。
5: 而且你说拉吧，它排不干净。
0: 啊。
5: 今天可能就是早上5-6点，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
0: 哦，
5: 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
0: 嗯，
5: 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他们在干净，总没拉干净。
0: 嗯嗯。
5: 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0: 火。
5: 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硬邦邦的肚子窝上去。
0: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 对不对？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5: 三年的时间。
0: 三年。
5: 就是三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同步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香。
0: 嗯。
5: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2顿饭。
0: 嗯。
5: 半碗粥。
0: 嗯。
5: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

0: 结局是吧？
1: 嗯，
0: 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1: 上火。
0: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1: 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
0: 嗯，
1: 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啊。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
0: 嗯嗯，嗯。
1: 我十斤十斤的往下买。你说，十斤十斤往下买，一天吃好多个呀，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高了，
0: 火，
1: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0: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寒凉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你看
1: 它
0: 就。
1: 会严
0: 对
1: 重。
0: 吧？就大家伙啊，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还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1: 嗨，那不是不懂吗？
0: 啊，
1: 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吃的。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0: 嚯，
1: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挺好的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两瓶、三瓶都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而且那个开塞露它不是特别滑嘛，不好把握。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0: 哎呦呵，
1: 再后
0: 多危
1: 来
0: 险！
1: 我咋的了？便血，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题
1: 到医
0: 了
1: 院去了，医院的检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油润滑肠道通便，我就喝香油。
0: 哎呦呵。
1: 刚开始呀，咦，那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啦的一个顺畅啊，就是没到一个月呀、啊，我又第三次进医院了。
0: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就是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你就敢尝试，是不是？
1: 无知
0: 你把
1: 无
0: 自己
1: 知，
0: 当小白鼠了，你啊，也不管这方法对你行不行啊，就听了别人敢用的，哎，你也敢用，你看看你
1: 对。
0: 把你结果，就是你人为的把自己两次送进医院，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敢滥试这些排便的方法，是吧？你说香油。香油就是油脂呗，油脂确实有一定的润滑的作用，但你想过没有，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消化功能它是衰退的，太多的油脂啊，就更加不容易我们人体消化了。那你消化功能本来就弱，然后你再不消化，你是不是又加重你的便秘了？
1: 对
0: 是
1: 呀，
0: 不是？你这宿便就更加的长时间排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人，肠梗阻就这么来的，是吧？形成那个粪石，整个把我们肠道全给堵死了，肠梗阻了，然后最后导致肠穿孔的，危及生命的，太多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大有人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管子一样，你一头接着水，一头你把它堵上了，时间长了，这水管子不就憋炸了吗？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可别瞎用了啊，那些方法。
1: 钱 老师，你说我如果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会这么无知的。真让您说对了，我第三次住医院，就是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家，愣一个礼拜，一点粑粑都没拉，肚子哟，我那个胀得圆鼓鼓的呀，疼得受不了。去医院的时候做完肠镜，人家医生说我肠穿孔，
0: 肠穿
1: 当
0: 孔了
1: 时就做了手术。对呀，把那个穿孔的地方修补上了。
0: 吧？哎呀，你这个肠穿孔啊，能够修补上，这说明比较轻啊。我告诉你，还能修补上。 你知道肠穿孔如果严重的，如果反复发炎的那个肠穿孔啊，我告诉你。

0: 最后是补不了的，你最后整个这个下段的肠子就得切除的。啊，我告诉你，甚至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肠穿孔的人会造成腹膜炎的。你看人就好模样的，一出现腹膜炎了，我告诉你，你就很多人就是那命怎么没的，就这么没的，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便秘呀，它是一个大毛病吗？很多人不是大毛病，但是是我们乱用药、瞎治疗、治来治去给自己造成的危险。尤其是像你这种什么小偏方、小秘方、小绝招。我告诉你，越用我告诉你很危险的啊，千万注意。哎呦，
1: 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不懂呀，而且身边也没个明白人哈，就想就是到时候啥好，人家说好我就用上了。现在我再不相信这些，不走冤枉路了。我有了你啊，梁老师，有了全机构的节目是吧？我再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直接打电话问
0: 对，
1: 您
0: 打
1: 是
0: 电
1: 吧？
0: 话呗，是
1: 再
0: 吧？
1: 也不自己，就像您说的，像个小白鼠一样，自己拿自己试验了。这3次进医院了，真的。钱没少花吧，家里掏了，我真后悔，
0: 后悔了，
1: 后悔。我听节目里啊，您说了治便秘最安全、最有效、天然不刺激肠道的那个方法，就是喝那个西梅纤维素。
0: 哎，
1: 这
0: 对，
1: 个方法我应该能用吧？
0: 你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特别适合，特别适
1: 特
0: 合
1: 别
0: 啊！你肠道现在都有穿孔了，虽然说修复过来了，但是你肠道的功能一定是受损的啊，你就不能再用一些药物来刺激它了。我告诉你，很容易造成你这整个的肠黏膜的坏死的啊，所以说你不能用一些这个刺激的性的这种药物了。而这个西梅纤维素，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西梅纤维素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功能的食品，听懂了吧？
1: 食品，我
0: 对，
1: 懂了，懂了，懂了。
0: 对，它是食品，但是它具有什么呢？润肠通便，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天然，啊，不刺激你的胃肠道，是吧？它里面有多种的这种维生素，还有果胶，还有膳食纤维素，尤其有这个西梅纤维素，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润滑度，还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自主的动力，让我们肠道呢快速的自主的蠕动起来，那你的粪便是不是就被排出去了，是吧？而且它是不像药物，它有刺激性啊，它对我们人体完全是安全的，纯绿色的。用这种纯物理的方式啊，没有刺激性、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排便，我告诉你是最好的方法，等于说给
1: 最
0: 你
1: 好
0: 肠
1: 的方
0: 道
1: 法。
0: 在对做这个修身养息呢，让你的肠道的功能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便秘的方式啊，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啊。
1: 但是梁老师，我自己个儿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啊，那个西梅纤维素那个种类还挺多的，
0: 种类多，
1: 那我应该选哪个？
0: 我告诉你，这里面讲究就非常多了。你这样，咱们时间有限，你这两天关注我的节目，我在节目里会详细给大家伙分析这个事儿的啊。到时候你要感兴趣，把本拿出来记一记啊。到时候这个西梅纤维素369等，我告诉你，这区分大了去了，别到时候别买错了啊。
1: 知道知道，
0: 好
1: 梁
0: 吧，
1: 老师肯定听您的。其
0: 好。
1: 实每次看那个听您的节目啊，我都有一点点准备，我觉得有用的，我就也记，但是你得说慢点哈。
0: 没事儿，记不住的呀，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这个解决的，好吧？咱
1: 哦，
0: 们
1: 也对也对，谢
0: 好，
1: 谢
0: 咱
1: 梁
0: 们
1: 老师，
0: 时
1: 谢
0: 间
1: 谢，
0: 的
1: 我知
0: 关
1: 道
0: 系
1: 了。
0: 啊，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吧？哎，
1: 好嘞好
0: 再
1: 嘞，
0: 见
1: 谢
0: 啊，
1: 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别客气
3: 你
0: 啊，
3: 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样子。
0: 谢
3: 看
0: 谢
3: 现在
0: 你，
3: 有的就是那个什么，梁老师，我咨询一下。

0: 我那个我弟弟的情况就是那个，我弟弟他不有那个就是分裂症吗？
1: 哎呦，
0: 然后呢，我吧就是这次有神经酸，完我就给他吃了，一直吃到现在。我觉得他的症状就是比以前都得到了好多的改善，
1: 是吧？
0: 我就是请问梁老师，还能不能有什么再好的方式方法呀？
1: 你弟弟多大年岁？
0: 我弟弟49。
1: 49岁，精神分裂症得了多少年了？
0: 哎呀，他自打25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1: 哎，这么多年了，哎呦。我最担心的就是年头长。以前用过什么药吗？
0: 他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氯丹平，然后现在还有那个苯海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氯丹平用的反正是特别多，然后就配的苯海索，然后现在又吃了一个西药，我把名字也给忘了，反正就是吃这些药。
1: 难怪
0: 他，因为他前一阵一直在住院呢，他吧好还不好好的，像别人能吃能喝啊什么的，我就能省好大心，他不能吃，不爱吃，反正在那块儿，
1: 那当然，
0: 我就得给他送。然后吧哈，然后后来他就总得肺炎
1: 啊，
0: 后来总得肺炎，就半年多的时间得4次肺炎，人家一开始还怀疑，因为他两个肺，左肺还右肺，我给忘了，还有两个大空洞。
1: 哎，
0: 然后那个大夫吧，就是让我就是怀疑是结核，让我去那个把他又接出来，然后还得去结核病看去。然后我吧。我就跟大夫商量，我说我先不接，但是我拿到片飞体片了，我去咨询那个找那个结核办，就是结核病医院去看去。然后吧，我就去了，然后以后又化验血，就化验 DNA， 然后又做残培养，然后吧一化验是没事阴性，全都是阴性。然后吧就这样子了。后来吧就没过多久，也就没过有2个礼拜吧，呱又得一次肺炎。
1: 你这样啊？
0: 得了一次肺炎。
1: 你这样啊？你弟这个事儿啊是个大问题啊，首先咱一个一个说，他肺的事儿必须解决啊。我们美国原装进口有个反应
0: 吃肺素，他吃着呢。
1: 对，那太好了，这个用着呢啊。好了
0: 啊，
1: 他这个精神分裂的事儿我算了一下，49岁，他25岁那年就得了，也24、25年了，这个病都是吧。记住了啊，难怪他神经酸用完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他以前用的所有的临床用药都是抑制他神经系统的，这样的药暂时可能有点效果，但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神经系统来讲是一个破坏，是一个破坏。所以说现在神经酸他用上之后立竿见影，效果非常明确，是不是？他反应特别好。所以说神经酸对于你弟弟来讲是必须要坚持长年累月的给我用上的啊。
0: 好，
1: 另外还有一个精神分裂这种病，在我们西医上来讲，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但是我在临床上，针对这样的患者，不只是依靠西药，啊，西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好，而且都是杀鸡取卵。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一种癔症，啊，这种癔症只不过你弟弟时间太长了，25年了，啊。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但是能治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因为他25年的时间，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他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只会越来越好，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给他的方案是，第一个，神经酸必须要坚持用好，这是基础啊。另外到药房也好，到医院也好，用另外一种药叫单指逍遥散。丹是这个牡丹的丹，栀子花开的那个栀，丹指逍遥散，把这个给他用上啊。
0: 我把这个给他用上。
1: 对，然后用到什么程度呢？大概3个月左右吧，3个月我看他的身体变化，到时候可以再跟我联系一下，看看他的变化，好不？啊？
0: 3个月是吧？
1: 对，3个月啊，看看他的这个情绪。
0: 太好了，梁老师。
1: 对，
0: 就这我还咨询一下我那个老父亲。我那个父亲吧，他有轻度的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然后吧他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他心脏支架，他心脵也做过支架，都有20来年。完后后来那个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就是那心脏营养药那个叫辅酶 Q10 我也给他用着呢，
1: 必须用。
0: 然后还然后吧这次吧他也有轻度的那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然后吧我又给他买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就是番茄红素了
1: 啊。
0: 然后那个番茄红素我给他用了有，其实番茄红素我给他我还不敢给他吃这大剂量，我给他吃的1天一次一粒儿，然后这么吃的。他最近一段时间嘛，我觉得不是这个，是不是泌尿素又感染了还是怎么的，然后我给他。

0: 吃完了以后呢，他那天那就够晚上，就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尿不出尿来了。然后第二天早晨时候，然后完我就带着他去我们那个比较一个大的医院，我就带他去导尿去了。
1: 嗯。
0: 导完尿以后吧哈，然后吧我就一直在劝他，因为他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脑子吃，他吃神经酸以前也见好，但是还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因为他吃间时间毕竟短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吧哈，完我就一直给他用，我就一直开导他，我说你别拔啊，可能下导尿管，可能是难受啊还是怎么的。我白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叮嘱他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厨房不知道干嘛，我就一不留神，他就把那个导尿管呱一下就给弄起来了。我看见的时候，就是满地都是血。然后吧，后来吧，晚上的时候我就立马带他去看着，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贫血。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请了一个护工吧，昨天晚上的时候是我姐在，给他弄的，给我姐给弄的，也坐在那块儿。就是一个劲儿要下地自己去尿尿，就感觉到憋胀的感觉，因为下了导尿管了，就憋胀的感觉，一直折腾到那个晚上1点来钟，然后吧，后来今天我刚回来，然后那护工又给我打电话，老爷子又不行了，又开始闹腾上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请梁老师，您说这个我还怎么给他弄
1: 他
0: 这玩意儿，他那尿尿口吧哈。哎，也都血不呲啦的，都有点水肿了那个样
1: 子。他肯定是
0: 的。
1: 水肿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因为他水肿之后，他整个的尿道就已经完全堵死了，所以说他是排不出尿来的。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导尿管已经给他下着呢，他这个尿应该能排得出来呀。
0: 他排得出来吧，他就感觉到，他等他比较好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那个就胀得慌，就憋得慌，他就想去尿尿去。现在谁也控制不了他，刚才护工就给
1: 那
0: 我
1: 我
0: 打
1: 明
0: 电
1: 白
0: 话，
1: 了，
0: 还
1: 我明
0: 让
1: 白
0: 我
1: 了，
0: 去一趟。
1: 他还
0: 哎呦，
1: 是说白了还是大脑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膀胱里面有尿的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尿管已经在里头插着呢，下着那尿管呢，就膀胱里有尿，顺着尿管就排出来了，是吧？他只是说他现在思想意识有这种痴呆的这种情况，他多大年岁了？
0: 我85了。
1: 85岁了，哎呦，怪不得的，他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他这个是实际上他这个导尿的这个问题是没事儿的，只要给他尿管给他下下去，然后把这个水肿慢慢消炎了，然后这个水肿解决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0: 哦，
1: 对，
0: 行，那个我还想问您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然后用那个阿胶巴胺高，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1: 兑水，
0: 兑水哈。
1: 对对对对对啊！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巴胺高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因素。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他稀释了啊，给他稀释，好吧？
0: 行，
1: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这尿管拔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就导致他排尿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床上给他下的尿管，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嘞，
1: 啊，
0: 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
1: 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您。
1: 啊。好嘞，聊到
0: 哎，
1: 这儿
0: 好了
1: 啊，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
0: 您，谢谢您。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

0: 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2: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3: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2: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3: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爱心。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1: 失眠了？
0: 对呢。
1: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1: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1: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1: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
1: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是不是
1: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
0: 干失眠了，
1: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1: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1: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
1: 嗯，
0: 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1: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植物神经紊乱，
1: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1: 对
0: 对，
1: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1: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
0: 嗯，
1: 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50岁以前的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
0: 嗯，
1: 你可以用药，
0: 嗯，
1: 而50岁之上的人，它叫生理性便秘，
0: 嗯，
1: 它不是病，它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1: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1: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
1: 啊，
0: 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1: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1: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1: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得问问您，
1: 好，静时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

0: 对，所以说大家伙儿值得跟这个静时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1: 硬想失眠了，
0: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1: 问您了。
0: 对呀，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有大脑。
0: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1: 解决不了。
0: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1: 不懂啊，
0: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
1: 嗯，
0: 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站着想要强得多，
1: 嗯。
0: 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1: 对，
0: 更绿色的，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1: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老师？
0: 就针对便秘呗。
1: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0: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1: 嗯，
0: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
1: 嗯，
0: 是食疗。
1: 食疗解决便秘？
0: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1: 它能行吗？
0: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
1: 嗯，
0: 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你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1: 我不觉得它靠谱。
0: 为啥呀？
1: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0: 啊，
1: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0: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你吃，哦，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
1: 嗯，
0: 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1: 您可以讲讲，
0: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
1: 嗯，
0: 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
1: 嗯，
0: 从厨子。
1: 嗯，
0: 啊，有个叫伊尹的。
1: 嗯，
0: 他是我们中医鼻祖。他，
1: 哦，
0: 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1: 哦，就从吃上来的。
0: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1: 嗯，
0: 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
1: 嗯，
0: 所以说静食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
1: 嗯，
0: 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1: 怎么看待呀？
0: 啊，
1: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0: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1: 一定是啊。
0: 我告诉你错了，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1: 逢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0: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1: 哦，不吃不拉了。
0: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光。
1: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么？
0: 不知道为啥吧？
1: 哦，
0: 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能得上的。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1: 嗯，
0: 吃饭都难。
1: 嗯，
0: 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
1: 嗯，
0: 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1: 嗯，那不能。
0: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1: 哦，大鱼大肉，
0: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
1: 哦，
0: 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1: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喽？
0: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1: 哎呦
0: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说你吃了吗？
1: 嗯。
0: 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1: 拉了吗？
0: 拉了吗？变了吗？
1: 变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
1: 嗯，
0: 啊，我3天没变了，5天没变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
1: 哦，
0: 哎，有面子。
1: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
0: 嗯，
1: 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觉得
0: 哎，
1: 有面子，我吃得好。
0: 哎，
1: 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
0: 对
1: 是有什
0: 对
1: 么
0: 对，
1: 好炫耀的呢？
0: 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就是要面子不要身体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
1: 是。
0: 吧？
1: 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
0: 你
1: 呢。
0: 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实权皇帝，
1: 啊，对
0: 八十
1: 呀，
0: 九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1: 是吗？你
0: 就
1: 讲
0: 是乾
1: 讲。
0: 隆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1: 哦，很年轻啊。
0: 对呀，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的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1: 没有。
0: 茶不思饭不想吧。
1: 对。
0: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火气是特别旺的，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让小太监用手
1: 抠，
0: 给他抠
1: 哦，
0: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特别的着急，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
1: 但他
0: 心梗啊
1: 遭罪
0: 这
1: 呀，
0: 样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
1: 皇上，
0: 那身体多金贵呀！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卸完了的。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1: 明白，
0: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袋都搬家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1: 把蜂蜜戳成小条儿，
0: 对，栓子，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啊，
1: 润肠的，
0: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1: 是
0: 对吧？
1: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0: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1: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3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
1: 啊，
0: 了。啊，你说这话说出来。
1: 多吓人
0: 是吧？
1: 啊！
0: 谁不害怕吧？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3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在话讲叫实习生，
1: 他来出主意了。
0: 就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士，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但有一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0: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1: 那这也不算要求。
0: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死马当活马
1: 行
0: 医
1: 了，
0: 呗。
1: 让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0: 对，对呀，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是吧？
1: 毕竟也是专业线儿
0: 也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
1: 的，对
0: 嘛。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人家肯定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但
1: 真
0: 大
1: 贵呀、
0: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
1: 啊！
0: 啊，而且呢， 你肯定得封赏我
1: 哎呦，
0: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1: 哎呦我的妈！

0: 病还没治呢，先要封赏。
1: 对，怎么想的？你
0: 这胆儿也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吗？
1: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
0: 啊，
1: 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赏的事儿？
0: 说你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呢。
1: 对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太医呀？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
0: 嗯。
1: 然后就行啊，我问你，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0: 要啥呀？
1: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0: 嗯，
1: 叫欧李。
0: 欧李是什么？
1: 听过没有？
0: 没有，
1: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李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李这个水果的？
0: 西域进贡的。
1: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六颗。
0: 哦，
1: 然后把这六颗的欧李，当时说那乾隆皇帝，哎，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0: 嗯，
1: 六颗嘛，
0: 吃吧。
1: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李六颗的欧李磨成了汁儿。
0: 哦，
1: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呢？让乾隆皇帝喝。
0: 哦，
1: 那就用这个欧李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0: 哎呦，还是秘方？
1: 你喝下去，药到病除，
0: 能行吗？
1: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
0: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欧李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
0: 嗯，
1: 啊，
0: 肯定无毒，
1: 对，也没经过这个小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
0: 嗯，
1: 是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
0: 嗯，
1: 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0: 哎呦，
1: 就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上了，响完了还不断的放屁。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一个小时呗，
0: 嗯，
1: 就开始通便了，
0: 嗯。
1: 哎呦，当时的乾隆皇帝呀，高兴坏了，
0: 大喜
1: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李是你的赏赐
0: 啊？
1: 小太医说不是，
0: 我还要。
1: 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李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0: 那欧李是什么呢？
1: 欧李是什么？
0: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1: 欧李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李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
0: 嗯，
1: 后来这个欧李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名字了，就叫欧李。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李，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西梅，
0: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
1: 对，
0: 西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1: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李这个果汁。
0: 哦，
1: 啊，
0: 但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呀。
1: 我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
0: 哦，
1: 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李？
0: 欧李，
1: 对吧？古代叫欧李嘛。
0: 嗯。
1: 这个西梅啊，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它有润燥滑肠、下气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
0: 嗯，
1: 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
0: 嗯，
1: 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0: 对，
1: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哦，
1: 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0: 天然的东西，
1: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0: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1: 你还减肥呢？
0: 我减肥，我喝了。
1: 那后来减肥失败了吗？
0: 没失败。
1: 好吧，
0: 我还挺好的、
1: 啊，
0: 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
1: 啊。
0: 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1: 是不是？
0: 嗯，你看啊，我有一次是七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
1: 啊。
0: 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1: 你看看，
0: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果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对。
0: 以前我都。

0: 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火。喝完西梅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1: 是不是？
0: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
1: 我告诉你啊，
0: 真这样，
1: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得
0: 多。大得
1: 多
0: 哈。
1: 很多人说不对呀，说的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0: 不是。
1: 你记住啊，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
1: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
0: 对。
1: 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0: 是的。
1: 是吧？而且，静石，刚才你也说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深有体会了。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0: 明白？
1: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0: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源帮你动，
1: 而且这个外源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力。
0: 对。纯绑你的，
1: 对，比如说我们肠道本来就是十个力量来推动排便，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十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是吧？300到500倍，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这种能力，
0: 明白？
1: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了，啊，就像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0: 电瓶车，
1: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这些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呢？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0: 对，
1: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0: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1: 喝果汁嘛，一个道理嘛。
0: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1: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0: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药。
1: 哎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0: 对，要强调。
1: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0: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1: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5岁以上人群，
0: 他不是病，
1: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0: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1: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啊。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0: 它这个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1: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看看了不起吧。
0: 但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1: 您
0: 说在国外
1: 啊，
0: 菜贵肉便宜，
1: 没错没错，
0: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炸鸡啊，牛排呀，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1: 对呀，
0: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

0: 哎呀，你看看，静史啊，你这反应太快了，
1: 嗯，
0: 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
1: 嗯。
0: 但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
1: 嗯，
0: 如果没有西梅汁儿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这个水果盘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
1: 嗯，
0: 那直接
1: 饮食习惯配出来，
0: 对，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
1: 嗯，
0: 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啊。静止，你吃过火鸡没有？
1: 火鸡我吃过，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那个肉啊，又柴又难啃、
0: 嗯，
1: 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
1: 嗯，
0: 是吧？粗纤维、
1: 嗯。
0: 现在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嗯、是吧？以前就是、
1: 对、
0: 这个，
1: 以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的，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1: 嗯，
0: 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也是，
1: 嗯、对，像我们吃顿饺子似的，
0: 对对对，也是很牛的事儿了。现在火鸡过年。就是我们说的过年，就是他们圣诞节嘛、
1: 嗯，
0: 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
1: 嗯，
0: 火鸡的肉啊是一种粗纤维，我们人吃下去了很难消化。
1: 嗯，
0: 那么欧美国家那些西方人过这个圣诞节、感恩节也得吃这个火鸡。
1: 对，
0: 但是这些粗纤维吃多了，记住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会生火，也会燥热，也会口舌生疮。
1: 嗯，
0: 但是人家有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知道吗？
1: 嗯。
0: 凡是吃火鸡的时候一定要喝西梅汁儿
1: 配着，
0: 哎，就配上一杯西梅汁儿，补充多种多样的这个维生素，然后呢给肠道增加这种推动的能力，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你看再吃这些粗纤维就不会有燥热了、
1: 嗯、
0: 口舌生疮，满脸起疙瘩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1: 就吃肉的时候配上了西梅是它的黄金搭档，
0: 对，
1: 吃肉也不会便秘，
0: 对，就给它排出去了、哦、所以说经常便秘的人，这个排便不规律的人、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今天晚上排的，明天上午排、
1: 嗯、
0: 后天这个下午排、
1: 嗯、
0: 我昨天讲了排便不规律是不是便秘的一种，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三天五天八天都不排一次便的、
1: 嗯、
0: 这明显就是便秘呗。
1: 嗯，
0: 还有一种人什么呢？换了个环境就不排便的。
1: 嗯，
0: 有这种人没有？
1: 有
0: 啊，就是在自己家都能排出来，出去就排不出来，是吧？记住了，凡是这样的患者，最有效最安全的，对我们身体最没伤害的，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1: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0: 对呀、啊，
1: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0: 对，
1: 就比大家平时为了通便吃香蕉、火龙果、韭菜强太多了，是吧？
0: 那当然了啊，
1: 因为呢，吃这些可能吃一车都没什么用，
0: 嗯，
1: 但是西梅汁小小的配上一杯，排便就能顺畅。
0: 其实说到这儿啊，静石，就是很多人呢、啊，我们有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是认为我们身体哪哪不舒服了，怎么办？就想吃药，
1: 嗯，
0: 认为吃药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不舒服调整过来，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
1: 嗯，
0: 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吧，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1: 不是，
0: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1: 对，
0: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药，
1: 嗯，
0: 它只是没有对我们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这种药物，
1: 它是功能性的。
0: 对，所以说西梅汁儿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1: 还能治出大毛病来。
0: 当然了，心梗、脑梗，是吧？
1: 嗯、
0: 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

0: 体重，你就不用看，就是典型的有便排不出去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整个肠道当中堆的都是粪便，他肚子不大才怪呢。
1: 便秘这么多年，肯定没少去医院看。
0: 是啊，九年了，他治了九年，反反复复啊，去了不下30多家的医院，就治疗他这个便秘。灌肠也用过，泻药也用过，开塞露也用过，哪个药都是用上一阵好使，后来便秘就加重，啊，每次都是这么治疗，啊，便秘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干脆一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是病最忌讳乱用药，
0: 乱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啊，
0: 你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
1: 嗯，
0: 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
1: 哦，
0: 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说嘛，
1: 引经据典嘛，
0: 对吧？直接就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不是病，你当成病治的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着。
1: 嗯，
0: 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
1: 嗯，
0: 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
1: 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
1: 嗯，
0: 每顿饭吃7分饱。
1: 嗯。
0: 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子，
1: 嗯，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重，
1: 绝对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
1: 嗯
0: 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
1: 嗯，
0: 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
1: 嗯，有要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
1: 对，
0: 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在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15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我让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这1个月，对，1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的西梅汁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了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
1: 嗯，
0: 是不是个偶然情况？
1: 嗯，
0: 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作用？
0: 对，是不是香蕉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3天、第4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好。
0: 所以说，等了1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果然起作用。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也解决了，
1: 也解决了，
0: 对不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它是个个例。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
1: 嗯，
0: 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
1: 嗯，
0: 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3天5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儿的方法。
1: 嗯，太好了啊！但

0: 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1: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
0: 。
1: 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
0: 嗯，
1: 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
0: 对，
1: 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就最贵，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儿也有它的标准。
0: 嗯，
1: 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及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0: 太
1: 好
0: 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1: 哎，你好啊，
5: 杨老师，
1: 嗯，
5: 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1: 后悔什么？
5: 您的节目听晚了，
1: 我听晚了。
5: 对呀、啊，你说如果我要是早点听到您的节目、啊，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1: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5: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
1: 拉
5: 出粑粑。
1: 哎呦，
5: 就是那种不按点拉，
1: 啊，
5: 而且你说拉吧，它还排不干净，
1: 啊。
5: 今天可能就是早上5-6点，嗯，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
1: 哦，
5: 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
1: 嗯，
5: 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他们在干净，总没拉干净。
1: 嗯嗯，
5: 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1: 火。
5: 吃的东西吃在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
1: 火。
5: 硬邦邦的肚子摸上去。
1: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 对不对、
5: 嗯、
1: 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
5: 嗯。
1: 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5: 三年的时间。
1: 三年。
5: 就是三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同步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香。
1: 嗯。
5: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2顿饭。
1: 嗯。
5: 半碗粥。
1: 嗯。
5: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1: 吃不下去是吧？
5: 嗯，
1: 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5: 上火。
1: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5: 我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
1: 嗯，
5: 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啊，
1: 嗯嗯，
5: 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
1: 嗯，
5: 我10斤10斤的往家买，你说10斤10斤往家买，一天吃好多不得呀？
1: 嗯嗯，
5: 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

0: 道了，
1: 火，
0: 这是我第一次警觉。
1: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这个香蕉啊，虽然说有一丁点的通便的效果，但是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啊。你记住啊，香蕉它是热带的水果，它的属性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弱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香蕉的寒凉的食物的，你吃完了反而消化就更不好了啊。尤其是很多人吃那种就是这个香蕉还没彻底熟透的香蕉，我告诉你，越吃你的便秘越严重。所以说你看就对吧，就大家伙儿就不明白，就瞎想一些方法，结果像你似的是吧，状况没搞清楚呢，一下吃那么多香蕉，便秘没治好，你把血糖给吃高了，你说说你这，哎呦，
0: 那不是不懂吗、
1: 啊、
0: 这不血糖高了以后啊，香蕉那我是不敢碰的，不知道、
1: 啊、
0: 我又用上那个开塞露。
1: 嚯，
0: 其实刚开始用开塞露啊就是用一瓶挺好的啊，
1: 嗯
0: 啊后来就接着不行了，越用越多，
1: 嗯，
0: 两瓶三瓶都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
1: 啊，
0: 而且那个开塞露它不是特别滑吗，不好把握，
1: 嗯，
0: 有一次我没捏住啊，没用好、
1: 嗯、
0: 差一点掉在肛门里拉不出来，
1: 哎呦呵，
0: 再后来我咋的了，便血，
1: 嗯，
0: 这是我第二次进医院。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频繁用开塞露的这样的患者啊，这个肠道的黏膜啊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开塞露它刺激的就是你肠黏膜嘛，对吧，你反复用开塞露的患者，我们的肠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便血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再用这个开塞露了啊，这是大问题了。
0: 到医院去了，医院的检查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不能用了啦，啊，又得想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又听说那个喝香油，
1: 哎呦，
0: 润滑肠道，通便，
1: 嗯，
0: 我就喝香油。
1: 哎呦，
0: 刚开始呀，咦，那喝的确实有效果。排便那哗哗啦的一个顺畅啊，
1: 嗯，
0: 就是没到一个月呀、啊，我又第三次进医院了。
1: 你看你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就是听风就是雨，别人说什么你就敢尝试，是不是？
0: 不，
1: 你把自己当小白鼠了你啊，
0: 哎、
1: 也不管这方法对你行不行啊，就听了别人敢用的，哎，你也敢用，你看看你把你结果，就是你人为的把自己两次送进医院，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敢滥试这些排便的方法。是吧，你说香油，香油就是油脂呗，油脂确实有一定的润滑的作用，但你想过没有，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缓慢的，消化功能它是衰退的，太多的油脂啊就更加不容易我们人体消化了，那你消化功能本来就弱，然后你再不消化，你是不是又加重你的便秘了，是不是，你这宿便就更加的长时间排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人，肠梗阻就这么来的，是吧，形成那个粪石，整个把我们肠道全给堵死了，肠梗阻了，然后最后导致肠穿孔的，危及生命的，太多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大有人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水管子一样，你一头接着水，一头你把它堵上了，时间长了，这水管子不就憋炸了吗，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可别瞎用了啊！那些方法，
0: 钱老师，你说我如果早点听到您的节目，我就不会这么无知的。真让您说对了，
1: 嗯，
0: 我第三次住医院，就是因为一个礼拜我在家，愣一个礼拜，一点粑粑都没拉，
1: 嚯、
0: 啊，肚子有那个胀得圆鼓鼓的呀，疼得受不了。去医院的时候，做完肠镜、
1: 嗯，
0: 人家医生说我肠穿孔。
1: 肠穿孔了吧，
0: 就做了手术，对呀、
1: 啊、
0: 嗯，把那个穿孔的地方修补上了。
1: 哎呀，你这个肠穿孔啊能够修补上，这说明比较轻啊，我告诉你还能修补上。你知道肠穿孔如果严重的，如果反复发炎的那个肠穿孔啊，我告诉你最后是补不了的，你最后整个这个下段的肠子就得切除的啊。我告诉你，甚至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肠穿孔的人会造成腹膜炎的，你看人就好模样的，一出现腹膜炎了，我告诉你，你就很多人就是那命怎么没的，就这么没的，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便秘呀、啊，它是一个大毛病吗？很多人不是大毛病，但是是我们乱用药、瞎治疗、治来治去给自己造成的危险。尤其是像你这种什么小偏方、小秘方、小绝招，我告诉你越用，我告诉你很危险的啊，千万注意。
0: 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

0: 听不懂呀，
1: 嗯。
0: 而且身边也没个明白人哈，就想就是到时候啥好，人家说好我就用上了。现在我再不相信这些，不走冤枉路了。我有了你啊，梁老师，有了全球购的节目是吧？我再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直接打电话问您，
1: 对，打电话呗，
0: 是吧？再也不自己，就像您说像个小白鼠一样，自己拿自己试验了。这三次进医院了，真的钱没少花，把家里掏了，我真后悔，
1: 后悔了，嗯。
0: 后悔。我听节目里啊，我听节目里啊，您说了治便秘最安全、最有效、天然不刺激肠道的那个方法，就是喝那个西梅纤维素，
1: 哎，对，
0: 这个方法我应该能用吧？
1: 你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特别适合，特别适
0: 特
1: 合
0: 别
1: 啊！你肠道现在都有穿孔了，虽然说修复过来了，但是你肠道的功能一定是受损的啊！你就不能再用一些药物来刺激它了。我告诉你，很容易造成你这整个的肠黏膜的坏死的啊！所以说你不能用一些这个刺激的性的这种药物了。而这个西梅纤维素，我告诉你，它特别适合你。西梅纤维素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功能的食品，听懂了吧？
0: 食品哦，
1: 对，
0: 懂了懂了懂了。
1: 对，它是食品，但是它具有什么呢？润肠通便、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天然，啊，不刺激你的胃肠道，是吧？它里面有多种的这种维生素，还有果胶，还有膳食纤维素，尤其有这个西梅纤维素，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润滑度，还能够增加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自主的动力，让我们肠道呢快速的自主的蠕动起来，那你的粪便是不是就被排出去了，是吧？而
0: 对
1: 且
0: 对
1: 它
0: 对，
1: 是不像药物，它有刺激性啊，它对我们人体完全是安全的，纯绿色的。用这种纯物理的方式啊，没有刺激性、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排便，我告诉你是最好的方法，等于说给
0: 最
1: 你
0: 好
1: 肠
0: 的方
1: 道
0: 法。
1: 在对做这个修身养息呢，让你的肠道的功能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便秘的方式啊，特别好啊，
0: 特别好，但是梁老师，我自己个儿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啊，那个西梅纤维素那个种类还挺多的，
1: 种类多，
0: 那我应该选哪个？
1: 我告诉你，这里面讲究就非常多了。你这样，咱们时间有限，你这两天关注我的节目，我在节目里会详细给大家伙分析这个事儿的啊。到时候你要感兴趣，把本拿出来记一记啊。到时候这个西梅纤维素369等，我告诉你，这区分大了去了，别到时候别买错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好
0: 杨
1: 吧，
0: 老师肯定听您的。其
1: 好。
0: 实每次看那个听您的节目啊，我都有一点点准备，我觉得有用的，我就也记。但是你得说慢点哈。
1: 没事儿，记不住的呀，找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这个解决的，好吧？
0: 哦，也对也对，谢谢
1: 咱
0: 杨
1: 们
0: 老师，
1: 时
0: 谢
1: 间
0: 谢，
1: 的
0: 我知
1: 关
0: 道
1: 系
0: 了。
1: 啊，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吧？
0: 好
1: 哎，
0: 嘞好
1: 再
0: 嘞，
1: 见
0: 谢
1: 啊，
0: 谢谢
1: 好，
0: 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别客气啊。
4: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样子。
1: 谢
4: 看
1: 谢
4: 现在
1: 你。
4: 有的就是那个什么，梁老师，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我弟弟的情况，
1: 你
4: 就
1: 弟
4: 是
1: 弟，
4: 那个我弟弟他不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吗？
1: 哎呦。
4: 然后呢？我的话就是这次有神经酸，完我就给他吃了，一直吃到现在。我觉得他的症状就是比以前都得到了好多的改善。
1: 是
4: 对，
1: 吧？
4: 我就是请问梁老师，还能不能有什么再好的方式方法呀？
1: 你弟弟多大年岁？
4: 我弟弟49。
1: 49岁，精神分裂症得了多少年了？
4: 哎呀，他自打25岁的时候
1: 哎
4: 就是这
1: 呦，
4: 样子的。
1: 这么多年了，哎呦，我最担心的就是年头长。以前用过什么药吗？

0: 他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绿丹平，然后现在还有那个苯海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绿丹平用的反正是特别多，然后就配的苯海索，然后现在又吃了一个西药，我把名字也给忘了，反正就是吃这些药呢。
1: 难怪
0: 他
1: 呀。
0: 因为他前一阵一直在住院呢，他们好还不好好的，像别人能吃能喝啊什么的，我就能省好大心。他不能吃，不能不爱吃饭，在那块儿，
1: 那当然
0: 我就得给他送。然后吧哈。然后后来他就总得肺炎，
1: 了，啊，
0: 后来总得肺炎，就半年多的时间得4次肺炎。人家一开始还怀疑，因为他两个肺，左肺还是右肺，我给忘了，还有两个大空洞。
1: 哎
0: 然
1: 呦，
0: 后那个大夫吧，就是让我就是怀疑是结核，让我去那个把他又接出来，然后还得去结核病看去。然后我吧，我就跟大夫商量，我说我先不接，但是我拿到片飞起片子，我去咨询那个找那个结核办，就是结核病医院去看去。然后吧，我就去了，然后以后又化验血，就化验 DNA，然后又做残培养，然后吧一化验是没事阴性，全都是阴性，然后吧就这样子了。后来吧就没过多久，也就没过有2个礼拜吧，呱又得一次肺炎，
1: 你这样
0: 得
1: 啊，
0: 了一次肺炎
1: 你这样啊，你弟这个事儿啊是个大问题啊。首先，咱一个一个说，他肺的事儿必须解决啊。我们美国原装进口有个牌
0: 吃
1: 子，
0: 肺素，他吃
1: 对
0: 着呢。
1: 对，那太好了，这个用着呢啊。好了，他这个精神分裂的事儿，我算了一下，49岁，他25岁那年就得了，也24、5年了，这个病都是吧？记住了啊，难怪他神经酸用完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他以前用的所有的临床用药都是抑制他神经系统的，这样的
0: 对。
1: 药暂时可能有点效果，但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神经系统来讲是一个破坏，是一个破坏。所以说现在神经酸他用上之后立竿见影，效果非常明确，是不是？这反应特别
0: 是，
1: 好。所以说神经酸对于你弟弟来讲是必须要坚持长年累月的给我用上的啊。另外还有一个。精神分裂这种病，在我们西医上来讲，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但是我在临床上，针对这样的患者，不只是依靠西药啊，西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好，而且都是杀鸡取卵。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一种癔症啊，这种癔症只不过你弟弟时间太长了，25年了啊，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但是能治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因为他25年的时间，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但是你按
0: 好
1: 照
0: 的，
1: 我的方法来，他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只会越来越好，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给他的方案是：第一个，神经酸必须要坚持用好，这是基础啊。另外，到药房也好，到医院也好，用另外一种药，叫单指逍遥散。单是这个牡丹的丹，栀子花开的那个栀。单指逍遥散，把这个给他用上啊。
0: 我把这个给它用上。
1: 对，然后用到什么程度呢？大概3个月左右吧，3个月我看他的身体变化，到时候可以再跟我联系一下，看看他的变化，好不？啊，
0: 3个月是吧？
1: 对，3个月啊，看看他的这个
0: 行
1: 情
0: 行，
1: 绪。
0: 那他那个太好了，梁老师。
1: 对，
0: 用这我还咨询一下我那个老父亲，
1: 老父
0: 我
1: 亲。
0: 那个父亲吧，他有轻度的，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然后吧，他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他心脏支架，他心脏也做过支架，都有20来年。完后来那个神经酸我也给他用了，就是那心脏营养药那个叫辅酶 Q10，我也给他用着
1: 必
0: 呢。
1: 须用
0: 然
1: 啊！
0: 后还啊，然后吧，这次吧，他也有轻度的那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然后吧，我又给他买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就是番茄红素了，然后那个番茄红素我给他用了有，其实番茄红素我给他我还不敢给他吃这大剂量，我给他吃的一天一次一粒儿，然后这么吃着，他最近一段时间吧，我觉得不是这个，是不是泌尿系又感染了还是怎么的，然后我给他吃完了以后呢，他那天那就够晚上，就是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尿不出尿来了。然后第二天早晨时候，然后完我就带着他去我们那个比较一个大的医院，我就带他去导尿去了。导完尿以后吧哈，然后吧哈，我就一直在劝他，因为他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脑子痴呆，他吃神经酸比以前也见好，但是还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因为他时间毕竟短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吧哈，完我就一直给他用，我就一直开导他，我说你别拔啊，可能下导尿管，可能是难受啊还是怎么的。我白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叮嘱他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厨房不知道干。

0: 那我就一不留神，他就把那个导料管呱一下就给弄起来了。
1: 啊、
0: 我看见的时候，就是满地都是血。
1: 哎、
0: 然后吧，后来吧，晚上时候我就立马带他去看去，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贫血，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请了一个护工吧。昨天晚上的时候是我姐在，给他弄的，给我姐给弄的，也坐在那块儿，就一个劲儿要下地自己去尿尿，就感觉到憋胀的感觉，
1: 嗯，
0: 因为下了导尿管了，就憋胀的感觉，就一直折腾到那个晚上一点来钟，
1: 嗯，
0: 然后吧，后来今天我刚回来，然后那护工又给我打电话，老爷子又不行了，又开始闹腾上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请梁老师，您说这个我还怎么给他弄这玩意儿？他那尿尿口子哈，哎呀，都血不呲啦的，都有点水肿了那个样子。
1: 他肯定是水肿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因为他水肿之后，他整个的尿道就已经完全堵死了，所以说他是排不出尿来的。
0: 嗯、
1: 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导尿管已经给他下着呢，他这个尿应该能排得出来呀、啊。
0: 他排得出来吧？他就感觉到。他等到他比较好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那个就胀了慌，就憋得慌，他就想去尿尿去。现在谁也控制不了他。刚才护工就给
1: 我
0: 打电话，还让我去一趟。
1: 他还是、说白了还是大脑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膀胱里面有尿的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尿管已经在里头插着呢，下着那尿管呢，就膀胱里有尿，顺着尿管就排出来了，是吧？他只是说他现在思想意识有这种痴呆的这种情况、
0: 嗯嗯、
1: 他多大年岁了？
0: 我85了。
1: 85岁了，哎呦怪不得的，他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他这个是实际上他这个导尿的这个问题是没事儿的。只要给他尿管给他下下去、然后把这个水肿慢慢消炎了，然后这个水肿解决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0: 嗯，对。
1: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0: 哦，行，那个我还想问你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
1: 嗯，
0: 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嗯，然后用那个阿胶巴胺高，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1: 兑水，
0: 兑水哈。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哦，
1: 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巴胺高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0: 哦、
1: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他稀释了啊，给他稀释。
0: 行
1: 好吧，
0: 行。
1: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那尿管拔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
0: 哦、
1: 就导致他排尿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床上给他下的尿管、
0: 哦、
1: 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
0: 嗯，
1: 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哦，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嘞、
1: 啊、
0: 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1: 啊。好嘞，聊到这儿、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爱心。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好了，要再次 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青石。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回家居然失眠了。
1: 失眠了？
0: 对呢。
1: 想我想的呀。
0: 我想说不是。
1: 好吧。
0: 我这不勤奋好学嘛，
1: 啊，
0: 一直在想便秘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呢？
1: 啊，昨天咱们聊到了便秘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想这便秘的事儿、
0: 啊，
1: 哎呦，
0: 持续学习力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啊？然后想这便秘这个病，想来想去给
0: 干失眠了，
1: 给自己想成失眠了，
0: 这病俩病了，
1: 哎呦呵，那
0: 您在节目当中说灌肠的话呢，时间长了，肠道容易损伤，
1: 对，
0: 如果说艾灸熏蒸，
1: 嗯，
0: 对不对？会让我们的身体火更旺了，
1: 那就加重便秘了。
0: 加重便秘了，开塞露用时间长了呢，植物神经紊乱，
1: 对，
0: 总扩张血管也不好，
1: 对
0: 对，
1: 容易导致淤血，
0: 那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呀。
1: 对，所以说昨天讲了这些危害，对吧？那很多人说梁老师，那我便秘治不了了，
0: 嗯，
1: 对吧？便秘啊分人，记住了，50岁以前的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便秘，
0: 嗯，
1: 你可以用药，
0: 嗯，
1: 而50岁之上的人，它叫生理性便秘，
0: 嗯，
1: 它不是病，它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
0: 对，忌讳的乱用药，
1: 对，
0: 但是在好的方法没有出来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我排不出来、我憋得慌这个事儿？
1: 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呗，是这意思吧？啊，
0: 那我没有好方法没辙呀，就这事儿我想了一晚上，
1: 就很矛盾呗，
0: 就很矛盾，
1: 就是能想到的方法都对我们身体有伤害，
0: 都 pass 了，
1: 反而对我们的这个便秘还加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排不出来，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说闹心了，是吧？
0: 我得问问您，
1: 好，静时这个。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0: 对嘛，课代表嘛、
1: 啊、对，所以说大家伙儿值得跟这个静时学习啊。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一个劲儿的硬想，
0: 硬想失眠了，
1: 然后想成失眠了，想成掉头发了，还想不明白。那你说你想不明白，咱们找捷径好不好？
0: 问您了。
1: 对啊，你可以问我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明白的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对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有大脑，
1: 健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
0: 解决不了。
1: 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明白，
0: 不

0: 对吧？所以说，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食疗也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想办法的事儿交给我们，对吧？比你自己家里头闷头在那想要强得多，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找的办法一定是最安全的，
1: 对，
0: 更绿色的，更健康的，还有一点，花费最小的，能解决你大问题的好方法。
1: 那什么是好方法呀，老师？
0: 就针对便秘呗，
1: 解决的，对，给我们讲讲
0: 啊。就是便秘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治疗便秘的好方法，它不是药，是食疗。
1: 食疗解决便秘？
0: 靠食疗来解决便秘，靠食疗它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这种能力。
1: 它能行吗？
0: 你听着我说的食疗，食疗它是什么？是食物吧，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伤害，你选对了食疗的方案，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听着是不是特别的靠谱？
1: 我不觉得它靠谱。
0: 为啥呀？
1: 我想问，因为你说便秘本来我就排不出来
0: 啊，
1: 我出口都费劲的，你还让我吃？
0: 那你不吃就更便秘了。你吃，我告诉你，你分吃什么？食疗不是是个食物就能够有这个作用的，你得会吃。
1: 你可以讲讲，
0: 对吧？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食物它也是一种药，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医的老祖宗，你知道中医从哪儿发展而来的吗？从厨子，啊，有一个叫伊尹的，他是我们中医鼻祖，他是什么呀？他就是个厨子，
1: 就从吃上来的。
0: 对，你看看，药食同源，一直是咱们中医秉承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所以说说到便秘，食疗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是吃什么很关键，所以说静食啊，就是我跟你说到食疗，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知识点，我先考考你啊，你知道古人怎么看待便秘的吗？
1: 怎么看待呀？
0: 啊，
1: 应该是就封建迷信的年代，应该认为他私事羞于启齿呗，
0: 就好像是一个隐私的事儿，是吧？
1: 一定是啊。
0: 我告诉你错了，反而便秘变成隐私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变的。古代人，我告诉你，把这个便秘啊，可当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1: 儿。逢人说我便秘，我便秘。
0: 哎，对，你看遇到人就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
1: 哦，我吃不拉了。
0: 对，而且你一说便秘的话，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给你投去一种羡慕的目光。
1: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憋得满脸通红，羡慕什么？
0: 不知道为啥吧？因为在中国古时候。便秘这种情况可不是谁都能得上的，你想呗，你说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朝不保夕，是吧？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吃饭都难，对吧？再加上天天都是人力的这种活动，干活都是体力劳动，就是90%以上的人没有便秘这种情况，他吃不饱，然后运动量还大，他会便秘吗？
1: 那不能。
0: 只有什么样的人会便秘呢？达官显贵的人。
1: 大鱼大肉，
0: 经常大鱼大肉，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对吧？然后从来不干活的人，才最容易出现便秘吧？
1: 那便秘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喽？
0: 当时在古时候就是这样。
1: 哎呦，
0: 啊，你看现在咱朋友聚会问啥？说你吃了吗？古时候你知道问什么吗？
1: 拉了吗？
0: 拉了吗？变了吗？
1: 变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当时古时候你凡是在这个朋友之间说的。就是我便秘的话都是非常自豪的说出这句话，啊，我三天没便了，五天没便了，彰显的是什么？家庭条件好
1: 哦，
0: 哎，有面子。
1: 老师，这古人肯定不像您给我们讲的就是诙谐这么搞笑啊。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困难时期有人出门往嘴上抹点猪油，
0: 哎，
1: 觉得有面子，我吃得好，
0: 哎，
1: 殊不知便秘的人那他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0: 其实就是我说的呀，当然有点这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这样啊，确实这样，就跟你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往嘴上抹猪油一样，是不是？有的人就是要面子不要身体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咱们回过头来提这个便秘的事儿，便秘这个事儿啊，事到如今到咱们现代社会可并不是仅仅困扰那些达官贵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也困扰了吧？
1: 是。

0: 乾隆是养生专家呀，他活到了89岁
1: 你
0: 呢。
1: 看，咱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实权皇帝，
0: 啊，对
1: 八十
0: 呀。
1: 九岁哈，就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疾而终，就是没得病，老死的，是吧？但是咱们都知道他正面的，你知道乾隆吗？是有史以来史书上记载的官位最高的、便秘最严重的人，
0: 是吗？你
1: 就
0: 讲
1: 是乾
0: 讲。
1: 隆啊。这个我们学中医最早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些医案。就医案当中就记载了，就乾隆皇帝，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便秘的呢？50岁开始就开始便秘了。
0: 哦，很年轻啊。
1: 对呀，50多岁就开始便秘了，然后就是经常是5天8天的排不出便来。那你想一想，我昨天讲了，当你肠道当中被屎块堆满的时候，你会有胃口吗？
0: 没有，
1: 茶不思饭不想吧。
0: 对，
1: 而且，当你排便不顺畅的时候，你记住，这个人啊，火气是特别旺的，
0: 一定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火气是特别旺的，所以说当时乾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发脾气，然后排不出来的时候，让谁呀？让小太监用手
0: 抠，
1: 给他抠，
0: 哦。
1: 啊，那么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对于这个乾隆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特别的着急，对吧？大家伙也知道，便秘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对吧？不是什么什么脑中风啊、
0: 但他
1: 心梗啊
0: 遭罪
1: 这样
0: 呀，
1: 的大病，但是你想一想，得这个便秘的人是谁呀？
0: 皇上，
1: 那身体多金贵呀！那你要说是用一些大黄之类的泻药的话，我告诉你，那就非常危险了。用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会把皇上这身体给泻完了的。所以说，很多的太医不敢用这样的暴力的方法
0: 明白。
1: 啊，极端的方法。是吧？用不好的话，脑袋都搬家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太医啊，提出一个方案，用什么呢？用张仲景发明的叫蜂蜜栓。
0: 把蜂蜜戳成小条儿，
1: 对，栓子，然后插入到直肠当中，
0: 润肠的，
1: 对。但这个方法没行得通，因为这个动作太不雅了，
0: 是
1: 对吧？
0: 皇上哪能让你干这事儿呢？
1: 对，所以说大逆不道的这个动作嘛。
0: 那也不能让皇上干憋着呀，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pass 了啊。然后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3天之内，如果说你们不能够让我顺利的排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斩了。
0: 啊，
1: 啊，你说这话说出来，
0: 多吓人
1: 是吧？
0: 啊！
1: 谁不害怕吧？当时所有的太医们就急得团团转，啊，有的太医都写遗嘱了，没招了，有招早就死了，是吧？3天是吧？谁能想出招来呀？肯定活不了了。当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刚入太医院的一个小太医，就实习生，就按咱们现在话讲叫实习生，
0: 他来出主意
1: 就
0: 了。
1: 站出来了，啊，说这是个硬骨头，谁来啃？这小太医说：“我来啃，为啥呀？因为我闲着没事干。”然后就跟这个院士，也就是太医院的最高领导说了，说的我有办法，但有一个要求，
0: 有什么要求？
1: 就是我得见皇上一面。
0: 那这也不算要求。
1: 对啊，这不算什么要求嘛。当时这个太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死马当活马
0: 行
1: 医
0: 了，让
1: 呗。
0: 你上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掉脑袋呀。
1: 对，对呀，是吧？让这个实习生小太医到这个乾隆面前。当然了，这个小太医人家是学医出身的嘛，也会望闻问切嘛，是吧？
0: 毕竟也是专业线儿
1: 也
0: 的。
1: 都是筛选出来的才能入这个太医院
0: 对
1: 嘛。
0: 呀。
1: 诊断完毕了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对这个皇上，对乾隆就说了，说皇上，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人家肯定怎么说的我就学不会了，但
0: 真
1: 大
0: 贵呀！
1: 对，但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按我方法来，今天晚上我让你上厕所。啊，而且呢，你肯定得封赏我
0: 哎呦！
1: 啊！那你现在呢，就先把封赏给我。
0: 哎呦我的妈呀！这病还没治呢，先要封
1: 对，
0: 赏，
1: 怎么想的？你
0: 这
1: 说
0: 胆儿也够大的。我估计他能像你这么说的
1: 说。
0: 吗？
1: 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时乾隆皇帝都气乐了，说的你还没把我病治好呢，先问有什么封
0: 就
1: 赏的
0: 是
1: 事
0: 你
1: 儿呢？
0: 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不一定
1: 对，
0: 呢。
1: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太医呀？你是不是说相声的呀？是吧？然后就行啊！我问你，你想要什么封赏，我就给你什么封赏。
0: 要啥呀？
1: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太医呢，要了当时西域给乾隆皇帝进贡的一种水果，

0: 叫欧里，
1: 欧里是什么？
0: 听过没有？
1: 啊，没有。
0: 没听过，一会儿我告诉你欧里是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欧里这个水果的？
1: 西域进贡的。
0: 对，而且要的也不多，说我就要六颗，
1: 哦。
0: 然后把这六颗的欧里，当时说那乾隆皇帝，哎呀，这不难，是吧？就让他的这个太监就给他拿过来了，
1: 嗯，
0: 六颗嘛。
1: 吃吧。
0: 然后这个小太医呢，就把这欧里六颗的欧里磨成了汁儿。
1: 哦，
0: 然后不是让自己喝，让谁喝呢？让乾隆皇帝喝。啊，就用这个欧里汁儿啊，说皇上，这个就是我给你治疗你这个排便排不出来的秘方，
1: 没有，还是秘
0: 你喝
1: 方，
0: 下去药到病除。
1: 能行吗？
0: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将信将疑，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欧里是人家西域上贡来的
1: 嗯，
0: 啊，
1: 肯
0: 也
1: 定无毒。
0: 对，也没经过这个小太医的手，它毕竟也是个水果。是
1: 嗯，
0: 吧？就磨完了以后也是个果汁儿，对吧？它也不是什么药，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坏处。哎，他就给喝了。
1: 嗯，
0: 喝完之后，瞬间他这肚子里头就有这个肠鸣音呐，
1: 哎呦，
0: 就咕噜咕噜就开始响上了，响完了还不断的放屁。
1: 哈哈，
0: 仅仅过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按咱们现在的时间啊，1个小时呗，
1: 嗯，
0: 就开始通便了。
1: 嗯。
0: 哎呦，当时的乾隆皇帝呀，高兴坏了
1: 大喜，
0: 啊！然后说的小太医啊，你是不是确定就这个欧里是你的赏赐？小太医说不是，
1: 我
0: 其
1: 还
0: 实
1: 要，
0: 对。然后就给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也给他升官了，是吧？再后来呢，这个乾隆每次再遇到便秘的问题，好了，不用找这小太医了，就喝这个欧里这个水果榨出来的汁儿来通便。每次都很成功。
1: 那欧里是什么呢？
0: 欧
1: 就
0: 里是什么？
1: 它治疗便秘有科学的道理吗？
0: 欧里这种水果啊，这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称谓，而且欧里呢，它的原产地就在咱们中国。
1: 嗯。
0: 后来这个欧里传到了欧洲，然后呢，又从欧洲又回传回咱们中国，它就改名
1: 哦。
0: 字了，就叫欧里。实际上，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这个欧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西梅，
1: 西梅呀，西梅我们知道啊，西
0: 对，
1: 梅果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西梅就是后来我说的这个欧里这个果汁
1: 哦，
0: 啊。
1: 但西梅我吃过，我也喝过呀，挺好喝的
0: 我
1: 呀。
0: 告诉你，别小看西梅这个水果，
1: 哦，
0: 别看它名字里带个梅字儿，它实际上是李子，要怎么叫欧
1: 欧
0: 里呢？
1: 里，
0: 对吧？古代叫欧里嘛。
1: 嗯。
0: 这个西梅啊，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就说这个西梅啊，它有润燥滑肠、下气利水、主治便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给一些王公贵族专门用什么？用西梅来通便，
1: 嗯，
0: 通便神器是吧？指的就是这个西梅榨出来的汁儿，叫西梅汁儿。当然了，它一定是这个品种不同。
1: 对呀，
0: 特殊的西梅的品种才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不仅这个润肠的效果好，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润肠通便，它是自然的通便，
1: 天然的东西，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伤害，纯天然的产品。
1: 这个我还真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减肥期间，就是喝了，
0: 你还减肥呢？
1: 我减肥，我喝
0: 那
1: 了
0: 后
1: 多
0: 来
1: 长
0: 减肥
1: 时
0: 失败
1: 间？
0: 了吗？
1: 没失
0: 哈
1: 败，
0: 哈哈哈哈，好吧，
1: 我还挺好的，就喝了一段时间的西梅汁儿。我刚才回想了一下，确实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嗯，你看啊，我有一次是7点多。喝了大概100毫升吧，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嘛，大概过个10来分钟我就能排便。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它不像说导管片那种让你腹痛，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以前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便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爱上火。喝完西梅的那段时间，排便特别的顺畅，
0: 是不是？
1: 轻轻松松，按时按点儿，
0: 我告诉你
1: 真是这
0: 啊，
1: 样。
0: 女同志的便秘的人群要比男同志大得多得
1: 大得
0: 多。
1: 多
0: 很
1: 哈。
0: 多人说不对呀，说的男同志工作压力大呀。
1: 不是，
0: 你记住啊，
1: 嗯，
0: 女同志，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便秘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同志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血。
1: 对，
0: 那么气血如果消耗了的话，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是吧？ 而且净师刚才你也

0: 了减肥期间喝过这个西梅汁儿，
1: 嗯，
0: 深有体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不仅中医，我们认为西梅是个润肠通便的好东西，咱们现代医学也开始研究这个西梅这种水果了。
1: 哦，
0: 而且研究完了，发现你知道为什么西梅里面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嗯。
0: 它里面富含叫果胶这种物质，
1: 嗯，
0: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这种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果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能够增加咱们人体肠黏膜的润滑度，
1: 嗯，
0: 然后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的能力，
1: 明白。
0: 增强我们肠道的这种运动力，它就向下推动这种能力加强了，我们排便就顺畅了。
1: 就是说，如果说肠蠕动的能力不足的话，加个外援帮你动。
0: 而且这个外援是让你恢复自主的能
1: 哦，
0: 力，
1: 对，纯帮你的。
0: 对，比如说我们肠道本来就是十个力量来推动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西梅用好了之后，它可以给我们原来十个力量增加到300到500倍，
1: 嗯。
0: 是吧？300到500倍，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药物的作用，是恢复了你自身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啊，自身的这种肠道的蠕动的能力。然后你粪便就推出去了，
1: 嗯，
0: 啊，就像自行车，自行车现在换个电瓶就变成了电动车，
1: 电瓶车，
0: 哎，它跑起来就快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西梅汁儿啊，我刚才说了，水果榨出来的汁儿啊，
1: 嗯。
0: 这些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毒副作用呢？因为果汁儿喝到我们身体当中，随着这个新陈代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残留，
1: 对，
0: 所以说没有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肠黏膜没有任何的损伤。
1: 对，就像我们平时吃水果一样的道理
0: 喝果
1: 哈，
0: 汁嘛，一个道理
1: 对，
0: 嘛。
1: 谁也没说喝果汁有什么副作用，身体没有任何代谢的负担。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
1: 因为老年性便秘不是病，所以它不能吃
0: 哎
1: 药。
0: 呦，太好了！你看，为什么我把"老年"这两个字说的那么重？
1: 对，要强调。
0: 对，所以说，而且在欧美现在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啊，就是滥用药这种情况，
1: 嗯，
0: 发达国家要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控制的更为的严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喜欢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国外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把控啊，
1: 嗯，
0: 包括这个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
1: 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会先我们一步，
0: 对，所以说你看，在欧美的国家，就是对疾病来讲，在治疗的方案上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事儿。
1: 嗯，嗯。
0: 医生大夫，就是欧美的一些医生和大夫，不会随随便便的给这个患者用药的，
1: 嗯，
0: 也不能够随便的推荐一些产品的。但是唯独便秘的人，便秘的人在欧美国家不能用药，
1: 嗯，
0: 因为我昨天讲了，尤其是5岁以上人
1: 它
0: 群
1: 不是病，
0: 不能用药。用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欧美的这个大夫就会吊销你的从业医师的这个资格证的，
1: 嗯，
0: 因为老年性便秘本身就不是病嘛。然后，当地的一些欧美的医生，他不用药怎么办？就专门推荐使用什么特殊的这种西梅汁儿。
1: 哦，就让你喝西梅汁儿。
0: 对，因为这个西梅汁儿，当然我说这种西梅汁儿是特殊品种的
1: 明
0: 西梅汁
1: 白，
0: 儿啊，
1: 嗯，
0: 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你
1: 它
0: 看
1: 这个
0: 看，
1: 通便的效果，要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医学界的认可，可真牛。
0: 是不是唯一一个敢写入医嘱当中的通便的食物？
1: 嗯，
0: 你看看了不起吧？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0: 嗯，
1: 您说在国外
0: 啊，
1: 菜贵，肉便宜，对
0: 没
1: 吧？
0: 错，没错，
1: 普通家庭呢，都是拿肉来当饭吃的，
0: 嗯，
1: 炸鸡呀、啊、牛排呀、啊、汉堡啊等等吧。但肉类食物它脂肪多，燥热，不好消化。
0: 对呀，
1: 那为什么人家的便秘的朋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西梅汁有关？
0: 啊，哎呀，你看看。静石啊，你这反应太快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猜的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大鱼大肉的，什么炸鸡、牛排、汉堡这么吃，早就便秘了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欧洲人、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吃，他不便秘呢？这和他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
1: 对
0: 关
1: 对
0: 系。
1: 对，
0: 你比如说欧美的国家。西方人在餐桌上，你记住了啊，吃任何的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大杯的西梅汁儿。
1: 嗯。
0: 如果没

0: 有纤维汁的话，也放一个水果盘，这个水果盘里面主要装的就是西梅。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做菜啊，里头也会放点西梅。
1: 嗯，
0: 啊，直接
1: 饮食习惯配出来，
0: 对，配着吃。你比如说圣诞节，知道吧？
1: 嗯，
0: 圣诞节外国人爱吃这个火鸡呀、啊。静止，你吃过火鸡没
1: 有？火鸡我吃过，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那个肉啊，又柴又难啃、
0: 嗯，
1: 吃几口我也吃不下去。
0: 火鸡的肉啊，特别难吃，
1: 嗯，
0: 是吧？粗纤维、
1: 嗯，
0: 现在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了，嗯、是吧？以前就是、
1: 对、
0: 这个，
1: 以前他们也是那么过来的，
0: 对，也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嗯，圣诞节了吃一顿鸡肉也是，
1: 嗯、对，像我们吃顿饺子似的，
0: 对对对，也是很牛的事儿了。现在火鸡过年。就是我们说的过年，就是他们圣诞节嘛、
1: 嗯，
0: 吃火鸡就是一种文化。
1: 嗯，
0: 火鸡的肉啊是一种粗纤维，我们人吃下去了很难消化。
1: 嗯，
0: 那么欧美国家那些西方人过这个圣诞节、感恩节也得吃这个火鸡。
1: 对，
0: 但是这些粗纤维吃多了，记住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会生火，也会燥热，也会口舌生疮。
1: 嗯，
0: 但是人家有个习惯，什么习惯你知道吗？
1: 嗯。
0: 凡是吃火鸡的时候一定要喝西梅汁儿，
1: 配着，
0: 哎，就配上一杯西梅汁儿，补充多种多样的这个维生素，然后呢给肠道增加这种推动的能力，加速我们肠道的蠕动。你看再吃这些粗纤维就不会有燥热了、
1: 嗯、
0: 口舌生疮，满脸起疙瘩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1: 就吃肉的时候配上了西梅是它的黄金搭档，
0: 对，
1: 吃肉也不会便秘，
0: 对，就给它排出去了、哦、所以说经常便秘的人，这个排便不规律的人、
1: 嗯、
0: 是吧，比如说今天晚上排的，明天上午排、
1: 嗯、
0: 后天这个下午排、
1: 嗯、
0: 我昨天讲了排便不规律是不是便秘的一种，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三天五天八天都不排一次便的、
1: 嗯、
0: 这明显就是便秘呗。
1: 嗯，
0: 还有一种人什么呢？换了个环境就不排便的。
1: 嗯，
0: 有这种人没有？
1: 有
0: 啊，就是在自己家都能排出来，出去就排不出来，是吧？记住了，凡是这样的患者，最有效最安全的，对我们身体最没伤害的，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用什么方法？西梅汁儿特别好。
1: 西梅汁儿哈，你看西梅汁儿，欧洲国家、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到医嘱的通便的食物。
0: 对呀、啊、
1: 老师讲了，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可。
0: 对，
1: 就比大家平时为了通便吃香蕉、火龙果、韭菜强太多了，
0: 那当然了啊。
1: 因为呢吃这些可能吃一车都没什么用，
0: 嗯，
1: 但是西梅汁小小的配上一杯，排便就能顺畅。
0: 其实说到这儿啊，静石，就是很多人呢、啊，我们有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是认为我们身体哪哪不舒服了，怎么办？就想吃药，
1: 嗯，
0: 认为吃药才能够让我们身体不舒服调整过来，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问你，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
1: 嗯，
0: 推荐的牙膏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吧，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可涂抹的氨糖是药吗？
1: 不是，
0: 不是药。但是这些好的产品你用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解决了大问题，
1: 对，
0: 解决了你用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药，
1: 嗯，
0: 它只是没有对我们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这种药物，
1: 它是功能性的。
0: 对，所以说西梅汁儿看似食疗，但是实际上它能够解决我们便秘的大问题，对不对？便秘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药物治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简单的便秘给治成大毛病来，是吧？越用药便秘越严重，
1: 还能治出大毛病来。
0: 当然了，心梗、脑梗，是吧？
1: 嗯、
0: 血栓、斑块，可能都是便秘，你用药治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西梅这种食物，你用好了的话，轻松的解决咱们便秘的问题。
1: 嗯，
0: 我记得三年前吧，我就遇到过一个肠梗阻的患者。
1: 嗯，
0: 什么叫肠梗阻啊？便秘的年头太长了，整个肠道都堵死了，叫肠梗阻。
1: 嗯，
0: 老爷子年岁也大。83岁了都，是吧？当时啊，我跟你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
1: 哇，那太胖了，不行啊，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按道理讲，我们说1米7的个儿，180多斤，是不是应该很胖很胖了？
1: 嗯。
0: 但是他胳膊腿一点都不胖，反而胳膊腿特别细，
1: 哦、肚子大，
0: 最大的就是肚子，
1: 哦，
0: 就跟怀孕了5-6个月似的，是吧？
1: 哎呦，
0: 他这个。

0: 最后干脆一个礼拜都不排一回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
1: 不是病最忌讳乱用
0: 乱
1: 药，
0: 用药吧？乱用药你会怎么样？
1: 越用越重啊。
0: 你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啊，这老年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当时给他用的就是西梅汁儿。
1: 嗯，
0: 老爷子刚开始还不信呢，说的你说水果排便，我吃香蕉没少吃，你给我开的西梅汁儿就有作用吗？
1: 质疑了。
0: 对，当时我就乐了，我说你这香蕉的排便的作用，要和我说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1: 香蕉吃一筐，西梅汁儿喝一杯，它能一样吗？
0: 因为什么？我没给他举这个例子，你知道我给他举的什么例子吗？
1: 嗯。
0: 我说润肠通便西梅汁儿，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你香蕉记载了吗？所以
1: 好，
0: 说嘛，对
1: 引
0: 不
1: 经
0: 对？
1: 据典
0: 对
1: 嘛，
0: 吧？直接就给老爷嘴就给堵住了。我说呀，你要信我的话哈，你什么药你都用过了，我也不给你开那些药了，因为你这叫老年性便秘，
1: 嗯，
0: 不是病。你
1: 不
0: 当成
1: 是
0: 病治的
1: 病，
0: 话，药越用越重。
1: 对，
0: 那你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西梅汁儿给我用上。
1: 嗯，
0: 当时我说了，我说的，你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83岁嘛，
1: 嗯。
0: 再加上血糖值又控制不好，不适合做手术，
1: 嗯，
0: 是吧？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来，第一个是吧，一天给我保证3顿的进食，每顿饭吃7分饱。
1: 嗯，
0: 他现在就是靠香蕉度日
1: 嗯，嗯，
0: 子，
1: 那不行，
0: 对，一天3顿饭都不吃，我说就更严
1: 绝
0: 重，
1: 对不行。
0: 每天3顿饭保证7分饱。
1: 嗯，
0: 啊，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但是量要把握好，
1: 嗯。
0: 也要7分饱，是吧？然后我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每一顿饭给我配上一杯现榨的西梅汁儿，而且这个西梅的品种，我告诉你，
1: 嗯，
0: 你
1: 有
0: 不要
1: 要
0: 买，
1: 求的，
0: 对，不要买这个市面上普通的西梅，普通的市面西梅它就是水果
1: 纯
0: 了，
1: 水果哈，
0: 对，它就没有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我说每顿饭要给我配上一杯西梅汁儿，每一杯100毫升就行。咱们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给我按照这个方法连续用15天，你15天这个排便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
1: 我们还是很期待他15天之后的变化的。
0: 15天没来找我，1个月之后才来找的我。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我让你15天就给我反馈，你怎么
1: 没
0: 这个
1: 来
0: 一个
1: 呢？
0: 月，对，1个月才来呢？老爷子说了，说这西梅汁儿不是15天，他第一天喝，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了，
1: 来感觉啊。
0: 哎，就开始不停的排气，到晚上了，稀里哗啦的就开始排便了。但是他想什么呢？是不是个偶然情况？他合计再观察观察。
1: 对，是不是以前吃的香蕉也起
0: 啊，
1: 作用
0: 对，
1: 了？
0: 是不是香蕉在起作用？结果第二天准时准点的排便，第三天、第四天都是排便很顺畅，肚子也没有胀痛的感觉
1: 挺
0: 了。
1: 好哈，
0: 所以说，等了1个月的观察，这时候才确定了，梁老师，你说的这个品种的西梅汁儿
1: 太
0: 果
1: 好
0: 然
1: 了，
0: 起作用啊。
1: 嗯，所以说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这种食疗的方式，它不伤身体，便秘
1: 嗯，
0: 也解决了，
1: 也解决
0: 对不
1: 了，
0: 对？比你用药还好使。当然了，咱们这位老先生这种经历，他是个个例，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用上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你排便不顺畅的话，它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老年性的便秘啊，为什么加老年性？它是和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老年性便秘呢？一定是食疗的方法，一定是纯物理的方法，一定是天然的方法，一定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能力的这种方法。
1: 嗯，嗯，嗯。
0: 特殊品种的西梅汁儿，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啊，我们一般可以喝个3天5天的，你就马上能够感受到我们排便的通畅性了，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说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恰巧你也有这个老年性便秘的问题的话，你不妨试试咱们这个西梅汁儿的方法
1: 嗯，太
0: 啊。
1: 好了，但西梅它也不是随便选的呀，您说了，它有品种的限定啊。
0: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西梅的品种决定了它这个润肠通便的效
1: 效
0: 果，
1: 果，
0: 对，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
1: 嗯，
0: 就像咱们安宫牛黄丸，为什么一定要用同仁堂的？
1: 对，
0: 同仁堂为啥卖的就贵，
1: 效
0: 就
1: 果
0: 最贵，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有效果，它才卖的最贵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品质好，效果好，包括它的作用到位，同样我们的西梅汁儿也有它的标准。
1: 嗯。
0: 当然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啊，来不。

0: 集了。咱们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西梅榨出来的汁儿效果是最好的。
1: 太好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
0: 嗯，
5: 您知道我现在我后悔。
0: 后悔什么？
5: 您的节目听晚了。
0: 我听晚了。
5: 对呀、啊，你说如果我要早点听到您的节目、啊，我就不可能在医院里三进三出了呀。
0: 在医院都三进三出了，你、
5: 啊、
0: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5: 哎呦，什么情况？便秘，拉出粑粑，
0: 哎呦，
5: 就是那种不按时按点拉，
0: 啊，
5: 而且你说拉吧，它排不干净，
0: 啊，
5: 今天可能就是早上5-6点，上厕所了哈，明天就没了，
0: 哦，
5: 后天可能是到了下午啊、中午啊、晚上啊又拉一点，
0: 嗯，
5: 反正那种感觉，你在厕所里总感觉，哎呀，这是不是没拉干净，总没拉干净，
0: 嗯嗯，
5: 那个肚子呢，它是又胀。又疼，
0: 火
5: 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说是食物啊，我吃在肚子里那都是石头，
0: 火
5: 硬邦邦的肚子摸上去
0: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一定要排宿便。什么叫宿便呢？就是睡了一宿觉之后把这个粪便排出去。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这个宿便你要是没排出去的话，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会二次吸收。二次吸收啊，它基本就没什么营养成分了，主要吸收就是水了。那把这个水都给你吸没了，你想想这宿便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干呢？结果硬的就跟石头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粪石。什么叫粪石？就这个粪便呢，像石头一样那么硬了。那有的人就一摸肚子都能摸到，是吧？硬邦邦的。而且呢，就这些粪石，你要还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肠道当中一直在那沤着的话，不仅我们的肠道它受损，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连带的受损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便秘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5: 三年的时间。
0: 3年
5: 了。就是3年的时间把我折磨的同步间断，那个不是口舌生疮啊，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这样，那个嘴巴里头啊生疮，吃不好睡不香。
0: 嗯，
5: 我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现在的话，我一天只敢就勉勉强强吃2顿饭，
0: 嗯，
5: 半碗粥，
0: 嗯，
5: 别的呀，肚子邦邦的，你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是吧？
5: 嗯，
0: 口舌生疮，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口舌生疮，按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上火了呗，对不对？
5: 上火。
0: 好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排便不顺畅的人，这个毒素啊，在你身子里、身体里，在你这个肠道当中一直在给你拱火，这个人肯定是上火的表现啊，你火气肯定会大。
5: 火气大，对对对，我为了治这个便秘啊，
0: 嗯，
5: 我可真的是想了不少方法啊，
0: 嗯嗯，
5: 我一听说人家说，哎呀，吃香蕉，吃香蕉能治便秘，
0: 嗯，
5: 我10斤10斤的往家买，你说10斤10斤往家买，一天吃好多不对呀，
0: 嗯嗯，
5: 便秘没吃好，把我的血糖吃掉了，
0: 火，
5: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
0: 你看，我告诉你，很多人啊，就是道听途说，是吧？跟风。大家伙都说，哎呦，吃香蕉啊，促排便，哎，就很多便秘的人就开始吃香蕉了。我告诉你啊，就大家伙，哎呀，一
6: 开早上，我说你别拔啊，可能下早尿管，可能是难受啊，还是怎么的？我白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叮嘱他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厨房不知道干嘛，我就一不留神，他就把那个导尿管呱一下就给弄起来了。
0: 嗯、
6: 我看见的时候，你就。

0: 满地都是血，
1: 哎
0: 然后吧，后来吧，晚上时候我就立马带他去看着，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贫血，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请了一个护工吧，昨天晚上时候是我姐在，给他弄的，给我姐给弄的，也坐在那块儿，就是一个劲儿的要下地，自己去尿尿，就感觉到憋胀的感觉，就在下边导尿管了，就憋胀的感觉，一直折腾到那个晚上一点来钟，然后吧，后来今天我刚回来，然后那护工又给我打电话，老爷子又不行了，又开始闹腾上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请梁老师，您说这个我还怎么给他弄？
1: 他现在
0: 他的尿尿口吧哈，哎呀都血不呲啦的，都有点水肿了那个样子。
1: 他肯定是水肿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因为他水肿之后，他整个的尿道就已经完全堵死了。所以说他是排不出尿来的，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导尿管已经给他下着呢，他这个尿应该能排得出来呀。
0: 他排得出来吧，他就感觉到，他等他比较好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那个就胀了慌，就憋得慌，他就想去尿尿去。现在谁也控制不了他，刚才护工就给
1: 我
0: 打电话，还让我去一趟。
1: 他还是说白了还是大脑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膀胱里面有尿的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尿管已经在里头插着呢，下着那尿管呢，就膀胱里有尿，顺着尿管就排出来了，是吧？他只是说他现在思想意识有这种痴呆的这种情况。他多大年岁了？
0: 我85了。
1: 85岁了，哎呦，怪不得的，他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他这个是实际上他这个导尿的这个问题是没事儿的，只要给他尿管给他下下去，然后把这个水肿慢慢消炎了。然后这个水肿解决了，他自己就能够排尿了。但是现在由于他这个大脑呢有一些这种混乱的迹象，他总是觉得这个尿道口有异物，他就想他自己难受啊，他毕竟他是一个异物啊，所以说他总是这个不听话，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这个呢只能说是家属或者护工看着点了，因为他是大脑的问题。
0: 行，那个我还想问你一下，因为他不是贫血吗？他有血糖也高一点儿、然后用那个阿胶巴胺高，他血糖高的人能喝吗？给他喝行吗？
1: 兑水。
0: 兑水哈。
1: 对。严格意义上讲，对于血糖高的人，阿胶巴胺高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对血糖耐受啊比较差的人。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升高的情况，但是这个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因素、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他稀释了啊，给他稀释。
0: 行，
1: 好吧，
0: 行。
1: 老爷子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尿路感染了之后呢，然后下尿管了，下尿管了以后呢，他自己呢把这尿管拔下来之后，就造成了破坏性尿道的损伤，然后导致了这个水肿、就导致他排尿更加的困难了。但是现在在临床上给他下的尿管、实际上膀胱里有尿早就导出来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仅此而已。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行，好嘞，
1: 好嘞，
0: 好的，那个非常感谢梁老师，
1: 不客气，
0: 谢谢您
1: 啊。好嘞，聊到这儿、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